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周杰伦在《爷爷泡的茶》这首歌里唱，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陆羽泡的茶听说名和利都不拿。陆羽诗文写得好，但的确更喜欢茶，甚至愿意为茶抛弃名利。唐代宗爱好饮茶，常任命一些对茶艺有研究的人在宫中任职。一天，他听说济公和尚在茶艺方面颇有建树，便召来宫中。济公对茶的鉴赏力让皇帝很满意，但令人疑惑的是，那杯宫中监茶大师监制的茶，济公只喝了一口就放下了。代宗询问，济公笑着说，我喝的茶都是弟子陆羽煎的，喝过他烹煮的茶，就再也喝不下其他人的了。戴宗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便问陆羽身在何处。济公摇摇头说，陆羽酷爱大自然，到处游历，凭借名茶美泉，我也不清楚他在哪儿。戴宗也不放弃，命人去找，找了几天，终于在安庆的一座山上找到了他。肃穆的宫殿里，陆羽一顿娴熟的操作，顿时茶香飘渺，一入口便让戴宗惊艳无比，连连称赞。戴宗让人给御书房里的济公也送了一杯，济公一尝，立马一饮而尽，随后放下茶碗，兴冲冲地走出书房，大声喊道，鸿渐在哪里？鸿渐正是陆羽的字。戴宗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陆羽来了？济公哈哈大笑道，我刚才品的茶，只有健儿才能熬得出来。陆羽的茶如此不凡，惜才的戴宗要留他在宫中任职，但陆羽却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不羡慕价值连城的器皿中是否装着美酒佳酿，只爱清新醇香的茶。我不羡慕入朝为官一步登天，只想像闲云野鹤来去自如。我最羡慕的是那适合泡茶的西江水流向家乡，这就是陆羽写下的《六献歌》。不羡黄金雷，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如省，不羡暮入台。千县万县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陆羽不要功名利禄，只想茶，想回家。最终他拒绝了戴宗，隐居调息，开始了茶经的撰写。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给您鞠一躬。
5: 欢迎大家来到 FM 893一路领先。哦，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6: 哎呦，我的天哪，能不能正常？怪不得那个人家是六年级的孩子说颠呢。
5: 本节目要特别 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续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大家好，我是天乐。
5: 啊，也感谢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点赞，同时给我们发来这个就是贴心贴肺的语言，让我们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香飘飘说，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打开直播听你们的节目，因为最近上班有骑电动车。
6: 哦，骑电动车的时候，我建议你啊，建议你还是注意安全。
5: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哦，不是建议，是一定得注意安全。
6: 是是是，
5: 哦、好吧、那既然大家都来了，我们也要给大家来一首各位耳熟能详的作品。啊啊啊啊！出发出发。

0: 怎么样？这个歌听完之后神清气爽吧？
1: 我听到了之后觉得，
0: 这个特别适合骂人。在那边吵架的时候，发现自己啊，就是根本就比拼不过，你就放这首歌，丑八怪，对吧？
1: 挺冒犯的，
0: 是吗？我前两天啊，就收到了一个播客的邀约
1: 啊，播客还邀约了？
0: 对，怎么了？你这话什么？我不值得吗？播客邀约
1: 是哪位老师？是卢老师的播客吗？
0: 我们先不说是哪个老师、
1: 是陈老师，陈，他姓陈，
0: 陈鲁豫老师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没有到那个咖位、但是他就是邀请我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说我想听一下你和天乐老师。丰富多彩的挨骂人生是什么让主持人泪洒直播间？是什么让主持人当场变脸？是哪一位早饭对主持人喋喋不休？
1: 你还别说，就我冲这个话题的话，也感觉到，就是这么多年做播客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这个题绝对爆，
0: 对吧？虽然没有邀请你，但是也还不错，对不对？
1: 是。那你就说吧，因为你这儿例子多，
0: 而且他那个，
1: 对吧？
0: 他那个主题都给我定好了，叫"走进挨骂"。讲述一个人挨骂的。
1: 我这边要想好久，不一定能想得起来。但是我觉得你经验比较丰富。
0: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你知道，就我们这个电台嘛，很受大家欢迎。但是我们其实又是传统媒体，对吧？就是你别人骂你的时候，你不太好怎么样，对吧？所以我们这边就准备了很多反击的歌曲，丑八怪。能不要把灯打开？
1: 还有你昨天那首歌其实也挺就是新上线的那首。
0: 新上线那首我生气了是吧？
1: 对吧？你生气了。

0: 就是我觉得哈哈姐啊，哈姐在这个 BGM 这块是有她自己的地位的，有她自己的地位的。就是你在八九三能听到的一些歌曲，你在其他的台里面是不可能听到的。
1: 丑八怪，
0: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再唱就是你冒犯了。
1: 李娟说，每天在八九三听一首认知之外的歌，昨天都被。Oh my god， 魔音环绕了一整天。你没发现我们这个 Oh my god 不仅是有那种古早，就是这种哀怨版的，我们还有怒音版的吧？刚刚是怒音版的啊。
0: CT 同学说，听你们放的歌呀，我感觉自己都变得时尚了。你开玩笑，人家哈姐是住在抖音里的，是住在抖音里的，每一天哇。紧跟时尚的步伐。
1: 对啊，我们就虽然我们不能在语言上的反击过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BGM 告诉你们我们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正常友好的交流。所以我说啊，就中国人有自己的民间智慧。前两天呢，我在那个就是办公室里看到我一个同事，他在那絮絮叨叨的，就突然打开手机下单了一个蓝莓的包包挂件。
0: 蓝莓的包包挂件，
1: 对啊。然后我说，哎，这个东西好可爱哦。对啊，小蓝莓。他说没办法呀，就是最近呢，就是感觉到诸事不顺呢，要买一个东西为自己就是祈祈福之类的。我说啊，什么蓝莓能起到这个效果吗？
0: 是啊。
1: 他说哦，蓝莓拦住霉运呢，蓝莓。
0: 很抽象啊，这个解释，对吧？蓝莓啊，是这个地方。
1: 我说那这样吧，下次不顺的时候，你买两斤蓝莓啊，高低也不能让咱的嘴啊受到一点委屈，是不是啊？吃货的修养，先把嘴照顾好，提醒自己。然后那个我钟静老师说，那能不能找到一点就是跟职场相关的？比方说最近跟老板不是特别对付，能不能买点东西？就是让这个下了班之后老板不给你打电话。
0: 哎，你这闺蜜啊，她就爆料出了钟静老师最近跟老板不对付。哎呦，这个是重点，你们听到了吧？你们听到了啊？好，这个我就不敲黑板了。好，你继续说。
1: 没有，我这他
0: 就是看
1: 自己看一些职场剧，然后就是思考
0: 好，
1: 说哎，万一就是下班了，老板老是找你啊，又加个这个班啊，又加那个班啊，写这个写那个文件啊什么的，晚上好晚了还在让你加班，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下了班之后老板就不再找你的这种小挂件？
0: 哦，这个小挂件，
1: 嗯，
0: 也是挂包上的，
1: 随便吧，
0: 随便，
1: 嗯，我觉得
0: 老板不再找你的，
1: 你思考过没有？
0: 也是水果吗？
1: 啊，不用，都行。主要走的是谐音梗。
0: 是吃的吗？
1: 不是。
0: 哦，是用的。
1: 不是，是运动。
0: 是运动啊。
1: 嗯，运动产品。
0: 运动产品啊。
1: 对。比方说打篮球的、
0: 几个字嘞？两个字。
1: 嗯，
0: 两个字。
1: 对。
0: 运动产品。
1: 对。
0: 同时呢，就是你说出去之后呢，这老板就不会再找你的。
1: 对，是的。
0: 哎呀。
1: 带在身上。
0: 带在身上的，护腕。
1: 护腕
0: 啊
1: ？Why？
0: 运动吗
1: ？Why？
0: 护腕，
1: 打篮球的那个篮板，拦住老板。在包上，你在包上挂一个篮板，你怎么样？
0: 这个世界终究是很抽象的，很抽象啊！
1: 天乐老师就是很实在的人啊。
0: 没有，也不是。
1: 大树叶说，今天休息一下，躺在床上看你们直播，以前都是开车的时候听，感觉还是特别不一样。
0: 哦，今天就休息了，今天才星期三耶。
1: 对啊，
0: 对吧？
1: 怎么就想休息就休息，是挂了篮板是吗？
0: 还有两天呢、是吧？
1: 对，是感觉怎么就不一样呢？请谨慎发言，好不好？
0: 在床上收看我们的节目怎么就不一样？
1: 对，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目前有场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多。
1: 对，
0: 六幺幺七说
1: 场上的朋友还比较多，
0: 场上啊，那个
1: 给大家到时候代购一些篮板。
0: 六幺幺七说，那个天乐，你8月7号、9号去不去广州啊？去广州是要看什么呀？
1: Jolin 的2026的围场。
0: 哦。今年的蔡依林的围场演唱会是在广州，
1: 他能抢到票吗？
0: 8月7号、8月9号、现在蔡依林的票好抢。
1: 你给蔡依林的粉丝和蔡依林道歉。
0: 我也是粉丝，我是说了一句实话，就是现在没有那么难抢啊，没有那么难抢。对对对，因为他。
1: 王力宏的好抢吗？
0: 不是，因为他加座了。
1: 六月幺七，你现在是不是知道自己啊？一片叫什么？叫做一片什么什么这？ 什么赵沟渠啊，
0: 是吧？有文化但不多。那个啊，就
1: 你好讨厌、
0: 啊、我去不了，我时间有限，因为八月份我们要带孩子们去这个参加泰国的研学啊、嗯、所以可能确实还是比较忙碌。
1: 对
0: 啊、哦、这个
1: 虽然票好抢，但是也去不了。
0: 是、嗯、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叫一片明月照沟渠，是不是？
0: 对是、
1: 哎、你就跟他君向潇湘我向秦，你俩就分道扬镳，你多余跟他说。你还约他，真是，你看我从来不搭理他。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吃圈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今天在路上想移动就移动吗？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即时路面情况，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把你所在的路面上的情况、路面上的状况发送过来。
1: 是的，今天大家应该是比较顺利啊。那个飘过说，请问你生气了那首歌全名叫啥？叫生气了。你把歌名已经打出来了，它就叫生气了。
0: 对，网上能搜到吗？我想问一下。
1: 能搜到。它是最近 Papi 酱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短视频、然后 Papi 酱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给自己做了一个古早的 MV、是他作词然后找 AI 配的。
0: 哦，怪不得呢，能唱成那样、是吧？那是我们人类达不到的这个高度。是。
1: 6月17我觉得还是好人哎，他就是主动的缓解了你说话的那种尴尬。
0: 对，
1: 他说真的，主办方加座加到癫狂哎，那场铺满了整个绿草地。
0: 是啊，我们这内心都了解，啊，所以呢，就是也确实啊，他是为了能让大家都看到，能让大家看得更多，
1: 对，
0: 更多次。
1: 是，肯定不是为了挣钱嘛，肯定不是，
0: 不是，都是艺术，全是艺术。你看他的舞台，毕竟他的舞台确实是花了很多功夫的，
1: 对，
0: 这个是有一说一，
1: 没错。
0: 哎呀，那场开启了巡游，后面很多明星都效仿，
1: 对，大家根本买不到票，
0: 买不到票，对，
1: 不像我跟天乐，我们天乐就不用加座，到时候我们在贺龙搞一个演唱会，票都卖不完。
0: 熊大宝在问泰国什么时候去？泰国是8月10几号的样子啊，我去确认一下，因为现在还没有上线啊，朋友们。
1: 是，
0: 如果说有今年想要出游的计划的，你想跟孩子一起去的，或者说你让孩子去的，我们是一个国际展演，泰国的国际展演。
1: 对，它是一个国际展演，所以它其实是跟着这个展演的时间的。然后它的那个数量可能不会特别多，
0: 对，
1: 因为像展演的话，它是会邀请，比方说很多地方的小学、中学，那么有各个代表队。
0: 对，他的名额非常有限，因为我们这次是全国的一起出发的，我们是代表着青芒的这样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1: 对
0: 啊，所以你得抓紧。
1: 他这个跟普通的就是我去玩一趟，他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他是首先因为有这个展演的活动，
0: 孩子们是有收获的。
1: 对，
0: 是有收获的。
1: 风雪月说，那个有文化但是不多啊，我跟你们普及一下，叫我本江心向明月，
0: 奈何
1: 明
0: 月
1: 照
0: 沟
1: 渠。哎，你看人家这个就是百度了之后文化就是。那个6月17说我已经有票了，两场全勤啊。然后那个咱们这位朋友说，听说你们8月有泰国夏令营，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10岁和13岁的孩子。
0: 可以的，10岁和13岁是正在这个范围当中啊，正在我们招募的范围当中。我们晚一点再上线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还在筹备，大概明后天的样子啊，明后天的样子一定要来节目当中啊。
1: 是，我们要去盘一下库存啊，因为他大多数他都是有专业的队伍去参加的。
0: 对，
1: 然后他大概有多少可以再加入的这个小朋友，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0: 对，另外我们这次主持人团队是会和孩子一起去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对，
0: 明天后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详细了解一下。
1: 哎，黄小健同学说，不是都放暑假了吗？我想知道为什么相府路高架桥还这么堵呢？相府路高架它应该是不受这个控制的。
0: 相府路高架好像什么时候都会有点堵，
1: 它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节奏，想堵就堵，堵得精彩。你现在堵，我跟你讲，整个周六周日全是堵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河东河西的交流如此之密切。
0: 于洋同学来了，说昨天那首歌收藏了，今天这首歌，你刚刚播的今天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就是那个丑八怪的那首歌，是吧？
1: 丑八怪，不要把灯打开。
0: 你觉得呢？你觉得它是什么歌名呢？你去过蔡依林的演唱会吗？
1: 这个，田乐老师啊。他也是个很贴心的人，听说我炒股啊，听说昨天这个股市呢有一些小变动，他今天就说了，哎呀哈姐，我今天股市啊可是有很多重点新闻呢。
0: 啊，重点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嘛。
1: 昨天呢，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沪指失守4000点关口，沪深两市成交额2.5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100亿，全市场近4800只个股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1.26%，深成指跌1.24%，创业板指跌0.94%，科创综指下跌0.18%。
0: 你这个播报的语气不太正常。
1: 我跟你讲，事到如今。对不起的只有家人。
0: 有跌必有涨，
1: 有
0: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啊，中公教育盘中再度涨停，那截至

0: 到昨天收盘啊，涨超8%，报2.26元。同日呢，央视发文评论中公教育的这个事件啊，最近呢，这个共进股份啊等等这些股票，因为古巴平台内的这个
1: 低俗赌约
0: ，引发了股民的网络的狂欢。那么前者4天内2个涨停，后者亦有1个涨停，接连上演了荒诞的股价异动的戏码。
1: 已经在调查了啊，已经在调查了。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儿童接种疫苗的事情。到了暑假，大家一定要关心孩子的这个健康。尤其
0: 是
1: 安全摆在第一位啊！
0: 来看一下新版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版是正式印发了，调整啊这个。百百破
1: 你看这个就没有当过爹的就
0: 百百破胰脑疫苗的这个接种流程，
1: 你到时生了孩子之后很早他就要带他去打了
0: HPV 的疫苗纳入到了规划，新规明确了多种疫苗可以同步分部位来进行接种，18岁以下的漏种儿童呢可以直接来补种剩余的剂次，像湿疹啊、轻微的过敏啊、生理性的黄疸啊，儿童无接种禁忌，没有接种禁忌，但是疫苗严重的过敏者呢是暂缓接种啊。
1: 再来看看暑期机票价格跳水的消息。进入到7月呢，2026的暑运正式启幕了。受到暑运航班的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因素的影响，那么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走低的。七月上旬，多条航线的票价低于高铁的二等座，北京多条短途航线裸票200块起，前往武汉和西安等省会城市的机票不足300块钱，机票预订量同步大幅上涨。我前两天就是看了一个，我之前也是知识盲区，就说很多人他坐飞机他有焦虑，我其实有一点点，就是你坐在飞机上你有点害怕嘛，因为你到了高空之后你会觉得它不受你的
0: 控制
1: 了。那很多人他这种焦虑程度是需要到医院去开药的就是他如果需要有长途飞行，他自己控制不了，他上去之后可能会身体出汗呐、或者是造成一种持续的那种紧张啊，是不行的。
0: 就是你的高空焦虑已经有一些生理上的反应了，
1: 对，
0: 这个的确是需要去看的。
1: 他就到医院去，每次坐飞机之前他打一针，然后就没有问题了就跟我们吃晕车药一样
0: 这个就是
1: 之前不知道
0: 告诉大家了。那最近呢，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份，有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分别是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控股、奇瑞汽车、领跑汽车，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了13.84万辆汽车。中国车企呢，较日本车企在销量上高出了8000余辆。从市场份额来看呢，当月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约为12.01%，高出日本车企约0.7个百分点，首次实现了反超。
1: 在当地时间的7月6号，沃尔玛及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宣布，将会在全美范围内对数千款夏季热门商品以及日常的必需品实施降价。沃尔玛下调了碎牛肉、甜玉米和红樱桃的价格。沃尔玛表示，旗下山姆会员店将会继续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燃油价格，并已下调超过250种商品价格，以提升消费价值。那么截止到发稿呢，沃尔玛的股票呢上涨了0.54%。
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近期 LV 与茉莉奶白纠纷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那专家表示呢，双方的标识原型均源自于新石器时代就出现的这个中国士林纹。那除此之外呢，像纪梵希标识的这个相似的商周青铜纹样，还有 Celine 的经典元素对标的这个清代手镯，多款的国际大牌设计呢，均能够找到传统中式纹样的原型。
1: 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你设计的，是你原有的，我们很早就已经有了。
0: 对，
1: 所以虽然你可能是赢了这个官司，但是你可能失了人心。而且最近呢，在广西它不是受到了洪水吗？就是那个茉莉奶白还捐了100万呢。那我觉得就是很有良心的企业。
0: 是。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8:25啊，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从这个窗外来看的话，天气还不错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的永州、郴州南部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湘南30到33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
1: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0: 长沙的天气今天是二十。 26到34度，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1: 明天到36了，26到36度、嗯。礼拜五巨热，27到36度，因为今天和明天还有点下雨。
0: 嗯，
1: 到礼拜五就是艳阳高照。
0: 没错，星期五、星期六都是27到36度的高温天气啊，请各位多多留意。到了周日有所缓和，
1: 对，
0: 26到31度，小雨转中雨。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一看天气这样，我们必须要唱一个夏天。

0: 的歌曲，
1: 嗯，
0: 我们要唱一首《夏天的风》。大家都记得《夏天的风》那个歌里面有一个歌词，夏天的风的的，夏天的风，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它今天要热死我。大家还记得那个歌词不？

0: 在2分钟之后发送"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天哪，他的音乐品味超过96%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趣又这么努力的灵魂，我果断收听。
1: 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怎么样，做好准备了吗？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1: 是的，回复我来唱拿到夏天的风的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是温岚的作品、嗯、对吧？
0: 对
1: 啊，当年还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是的，嗯，那今天呢，因为考虑到这个天乐老师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表现，所以我们选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是一个男生。
1: 你又做我不知道的事。
0: 我觉得就是温岚的那个调你可能不太行
1: 哦、
0: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男生的那个版本、
1: 男生版本不一定行、
0: 行，一定行，一定行。
1: 好、好，
0: 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好吧。
1: 啊，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对、我觉得就是遇强则强，动力不强。
1: 嗯，
0: 这事儿啊，把它说破了，他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1: 先给大家打一打预防针，哎、垮了也正常。
0: 我意思不是这个，我意思是说明天36，后天36，你不要害怕。是不是你就知道夏天的风要把我们热死又怎么样？我就迎难而上了，我是这个意思。
1: 做好防晒啊，做好防晒，这个很重要，防暑防晒。好，来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直播间进进人数啊，来上啊，点一下关注，谢谢，欢迎进入到播播间，欢迎大家。左上角点点关注，右下角点点赞，谢谢大家。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看见啊。
0: 是的，主持人穿的如此之潇洒，快进来进来。
1: 今天又是斑马条纹啊，花姐。
0: 真的斑马条纹搭配这个深沉的黑紫色，
1: 对对对、纯色纯色啊。那再发语音信息过来好不好？发我来唱拿到歌词之后对着歌词直接发语音信息来唱过来就可以了。
0: 是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唱歌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把语音发给我们。

0: 耶耶耶耶耶，
1: 什么叫做画蛇添足吧，就是说
0: 我跟你讲，如果有一天我特别红了
1: 啊，你没有那个一天
0: 我就在我的演唱会上，我就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1: 别这样，大家都成了长辈
0: 我就跟你说我要加场，
1: 加场，行行。雪凝风一说，听完哈哈姐这上气接不了下气的演唱，瞬间觉得真的是太凉爽了

0: 万能的，这首歌是万能的。
1: 这个大家今天唱的朋友特别多啊，可能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所以呢，新来的朋友如果不知道怎么参加我们这个环节，就是您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定得关注，必须得关注，然后把你的语音发过来就可以了。
0: 是啊，当时其实温岚在当年还有很多的一些经典歌曲啊，毕竟是作为小师妹出现的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当时有什么
1: 蓝色的雨
0: 啊，还有那个什么、
1: 蓝色雨没有得、
0: 同手同脚、
1: 同手同脚，还有那个就还有那个，
0: 就是今天唱的那个，
1: 还有那个就是什么，在舞池里面你不要摔倒
0: 哦，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个叫这首热歌，
1: 热歌，热歌，热歌。
0: 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1: 对吧？
0: 因为这个温岚她被吴宗宪发掘的嘛，当时出道的时候比较早一点，
1: 是跟周杰伦他们的关系都特别好。
0: 那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就是
0: 爱回温吗？是爱回温吗？
1: 不是爱回温，它是一个那个热舞歌曲。叫那个。
0: 那个、
1: 是吧？
0: 是
1: ，哎，对，就
0: 热浪，对对对，热浪热浪，行，
1: 也很适合今天的这种天气啊。
0: 还有 Dancing Queen 是吧？
1: 对，
0: 行，太多了，这种
1: 太多了啊。那会唱的朋友呢？大家今天可以来，它是一个很温情的歌曲啊，很多人其实是很喜欢这种节奏的。
0: 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如果你想要歌词的话，直接发"我来唱"三个字，先拿到歌词，然后再发语音过来就可以了。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了。

0: 就是像这样的 BGM， 你就是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你都会燥热，是不是？
1: 特别是这个，洒水车来了，朋友。
0: 你们为什么会坚持听一路领先啊？我都觉得好烦啊。来吧，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确实是，哎呀，就是很感激你们了啊！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谢谢中国移动这么有品位的这个我们的客户，
0: 对，
1: 能够选择了我们有品质的节目。
0: 我有的时候在觉得，就是听一路领先可以作为。就是选拔强者的一个环节
1: 啊，是，
0: 就是你连一路领先你都能忍，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你做不成的事儿？是吧，天乐老师，你觉得呢？
1: 就是在我们这儿是锻炼你的情绪自控力的时候，
0: 对啊，发现自己的优点，
1: 很好，很好，
0: 很好啊。要是有些还是控制不住，在我们这儿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那就还是得控制住，好吧？哎
1: ，Miss CC 王说到了，是，我都说了，我特别喜欢哈姐的高音部分，也特别喜欢天乐的抒情部分，
0: 对，
1: 所以那天我选择了哈姐赢。今天正好呢是天乐抒情的好机会，结果哈姐非要来搞笑，真是讨厌。

0: 半名选手说，我觉得都是中毒太深了才会听你俩节目，真的也不知道为啥，
1: 有时候不听觉得还不习惯，觉得没有耳边的叨叨了、
0: 哎、哦，刚刚我们聊这个孙楠，哦不是
1: 孙楠，
0: 哎，你发现温岚、嗯、啊，温岚就有哪些出圈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快乐制作他们反应非常快。嗯，我们俩都没找到热浪，甚至打开了百度百科，我们才找到热浪的时候，
1: 是
0: 就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已经很多人说屋顶啊、热浪啊，就是他非常专业的作品。我就想啊，这个大家想不想听我和天乐老师唱屋顶？贼难听，你们想听吗？从来没有唱好过。
1: 太难唱了，那首歌真的太难唱了。
0: 想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稍后的时间也不播新闻了，给大家加唱
1: 一首。不，本来暑期就进入到我们的淡季，大家都出去玩去了，是吧？你别再这样，就还是留一点粉丝吧，好不好？
0: 我们今天唱一首，送一首，回馈大家，好不好？
1: 这个送的可以不要吗？
0: 我们听一下这个现在演唱的朋友。
1: 好、嗯、大家发语音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今天要选择大家、嗯、唱温岚的这个，哎，刚刚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叫夏天的风、
1: 夏天的风、嗯、夏天的风啊，我们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好不好？
0: 是的，天气特别热啊，出去跑一圈的话，这个老寒腿都已经康复了，确实是很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尤其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嗯、
1: 是辛苦了啊、嗯、来听潘婷同学的演唱。
2: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感

0: 唱得好好啊，
1: 他有一个转调是自己设计的，
0: 是的，
1: 哎，挺好的，挺好的。
0: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粉丝啊？
1: 啊，当然需要，
0: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哎呀，他每次一来，主持人就被。就是碾压的渣渣的啊、主持人显得特别差劲。
1: 没事、
0: 没事吗？
1: 大家唱的好才是真的好。秦信同学来了，我们听一下啊。
0: 嗯，
1: 嗨，

0: 青春的夏天，
1: 就是大家唱的那个声线都立马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年代一样。
0: 对，这首歌是周杰伦写的，是吧？是周杰伦写的，好像是周杰伦写的。
1: 是是是，
0: 有这么一个梗叫做周杰伦是夏天最严厉的父亲，好像说的就
1: 是
0: 这首歌。
1: 是周杰伦作曲的
0: 啊，周杰伦作曲。
1: 对对对，嗯，好，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听一下 Milk，早上好。

0: 着。
1: 哦，最后这个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收尾的地方很像我，
2: 很像你，
1: 对，很像我。我大概这个位置也不是，也唱的不是特别好，
2: 硬编，好把它编完。
1: 抓兔子说，主持人是不能骗粉丝的，我正在支起耳朵等屋顶。球球说，淡季还要加唱一首难听的，这是坐拥百万粉丝的任性吗？我问。现在都说不以粉丝量论英雄，就是你有多少就是忠实粉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准备加唱一首难听的来挑选我们的忠实粉丝。这种情况都没走的，所以应该是我们的忠粉了啊。
2: 六幺幺系同学，我们听一下他的演唱啊。来，
3: 当天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人也曾经就在你身旁，

0: 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认真的时候。夏天的风真的暖，吹过穿过头发，也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
1: 嗯，
2: 到底是蔡依林多年的粉丝啊，
1: 嗯，
2: 这都已经练出来了，
1: 那个唱腔唱调啊，甚至都有一点像九令的感觉了。
2: 对，他俩好像就是一个唱片公司的，
1: 是吧？嗯，好吧。还有一朋友，我们来听一下桑晒啊，来，早上好。
0: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说和你爱我，我看见你。

0: 啊，他说好久没有听过了，不太记得怎么唱了，
1: 哦、
0: 反正也
1: 是
0: 就是连滚带爬的下来了。
1: 对对对，九十分是就是九成都唱对了
0: 啊，九成唱对了，
1: 是的，是吧？你觉得呢？
0: 十成唱错了
1: 啊？没
0: 啊？是吧？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大部分都记得啊，中间可能有一小些地方是可能会有一点，哎，我还说你，我五十步笑百步，我也不行，
0: 你可以，
1: 我不行，
0: 你可以，来屋顶。
1: 我们这边还有来自海南的朋友
0: 啊
1: 啊，
0: 听一下杰巴同学啊。
2: 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
0: 扣0.5分。
2: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总紧紧锁着。
1: 哇，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非常，我就发现就是来自海南的朋友就一直一如既往的松弛。
0: 他的那个就是声音声线当中都有一股椰子味儿。
1: 哦，对，就是很放松很放松。
0: 嗯，
1: 我想问一下，现在你在那儿，你们那儿很多少度了呀？我们长沙可是36度了。
0: 对，你们那是不是特别适合唱温岚的热浪啊？
1: 对，
0: 嗯，
1: 而且最近可能有台风来了，要注意安全哦。
0: 嗯，
1: 哦，好不好？马上大台风就要来了，说那个17级台风，
0: 嗯，
1: 因为它天花板也只有17级，所以它就17级已经不能再向上突破了。大台风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屋顶怎么样？
0: 屋顶吧。
1: 是这样啊，我们的那个视频号里面有一个人给我们点赞，我们就唱屋顶好不好？
0: 本来人也不算多，这还走几个。

0: 我提出了这个要，哎，两个人点赞了。
1: 哦，有两个人点赞了，真是多呀。
0: 我们给大家来一小段啊，告诉大家，有些人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歌唱技艺方面，他虽然每天都在练习，但是永远无法精进。
1: 嗯，
0: 我们选吴宗宪和温岚的版本，还是周杰伦的版本？
1: 都可以，都可以，
0: 都可以吗？
1: 他们唱，肯定是听我们唱啊。
0: 哦、好，来来来，谢谢大家，为大家带来一首难听的歌曲《屋顶》。放心听哦，从来没有唱好过，
1: 只唱一小段，只唱一小段。
0: 千万不要换台。

0: 结束吧，结束吧。
1: 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8: 丑八怪，不要把灯打开。
0: 我跟你讲，在众多的评论留言当中，我看到了非常。就是扎心和戳眼的两个字，
8: 他说
0: 真吵。
8: 你知道什么最扎心和戳眼吗？嗯，就是他其实批评你的时候，你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知道吧，就比如说你说哈姐你真的长得很难看，就我自己这么认为，我就觉得很难受，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是迪丽热巴，我根本不 care。
0: 潘婷说屋顶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稳定输出，下次真的别唱了。
8: 其实我觉得还行啊。
0: 我也觉得还行。
8: 刚才我还出去问了我们导播小姐姐，她说可以。
0: 导播小姐姐今天
8: 我觉得也是，我甚至在中间还做了一些就是演唱的小技巧，
0: 比如说比如说哪里，
8: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0: 别唱了，别唱了。
8: 你看是不是声音也很嘹亮，然后中间还有一些这个底气啊，就 support 就是支撑。哎，感觉到没有？
0: 晴晴同学非常棒，说虽然点点点，但是我不走。

0: 是在筛选那个忠实粉丝是吧？虽然点点点，但是我不走。
1: 然后看看大家的发言啊。张老板来了，听你们的唱歌，再结合昨天晚上我买的这个足彩，我觉得我站在屋顶上也可以。岁月如歌说还行还行，还没有送走，是可以。我站在屋顶唱着歌。
0: 然然而说合唱不了一点，你们单唱都太好听了，一合唱是受不了。菲娜娜说两个人就是急着去分手的、你们唱着出了这种感觉。
1: 桑善说赶紧啃口甜玉米缓缓，求求你真的别再唱了，确实是一如既往的难听。6月17说那个王力宏、单依纯和陶喆三个人同时开班教哈姐怎么上 RB。 真的，我有这么大的咖位，他们三个人同时教吗？
0: 还有建新同学说，哇，你们俩哪来这么大的精神力量，天天精神饱满的啊。
1: 哎，今天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钟钟说，说句公道话，屋顶这首歌啊，确实是哈姐拖了天乐的后腿。
0: 哎，没有没有没有，天乐太不容易了。
1: 现在谁要听公道话？谁要听公道话？
0: 没有。公道话，公道自在人心。
1: 我们现在要的是私欲啊。公道话。凯莉说，哈姐筛选成功了，我真的好爱你们哦，一直在听。谢谢谢谢，真吵吵死了。把熊姐拉黑啊，快点。
0: 熊姐依然太阳着。真吵真吵、
1: 好的，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中华歌曲库啊，也不是说有些人他每天练他就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的。
0: 对对对、
1: 做人还是要有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0: 啊，做事呢还是要知道要天赋，其实也很重要。
1: 对，也很重要。要找到合适自己的赛道
0: 是
1: 啊，但是也不要轻而易举的被打败，是不是？
0: 还是要有奋斗的精神，还是要有勇敢尝试的精神。
1: 是的
0: 就像我们中国移动一样，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的咪咕，每一年都给我们带来、不是每一年了，
1: 对，
0: 世界杯也是几年一次。
1: 四年一次
0: 、这个特别感谢中国移动的咪咕啊、看视频啊，看这个体育赛事的直播都会要上咪咕啊。
1: 对，人生呢就是开心真的很重要，努力去尝试，勇于去探索，但是做得好不好呢，它其实不算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结果，对吧？到时候哪一天我跟你讲我真的上歌手了，吓死你们。
0: 没有那一天，没有那一天。不要再说了。
1: 雨花区女人放下狠话。到时候6月17你来看我演唱会，我就不卖你的票，我跟你讲。最近呢还有熊姐不卖你的票。最近呢查地铁二号线的西延27顺利完成了安全预评估啊，预计呢到8月底会分段开通初期的运营。
0: 那这条轨道交通干线呢串联起了梅溪湖2期、麓谷2期、高铁西城三大湘江新区的重点板块，打通了长沙南站、长沙西站双高铁枢纽地铁直达的通道，
1: 大家以后就是出行会越来越方便啊。为了盘活校园体育资源，满足大家日常的健身需求，那么2026年暑假期间，有这段时间长沙市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办中小学的体育场馆将会全面的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最大限度的释放公共体育服务的效能，助力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因为很多学校它有那种很标准的球场，大家可以围着那儿跑个400米啊，你就发现你跑200米就跑不动了，对吧？那平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跑多远。还有就是围着那个球场散散步啊什么的都很舒服。
0: 有些时候要看一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你比如说现在目前在平江的石牛寨有首届的户外生存挑战赛
1: 啊，我要去了
0: 啊。这个赛事是联合了户外节目，面向全国选出10名选手。你进不了前十
1: 啊！我不是，我是为了减肥去的。
0: 这个选手呢，仅仅开局只持50块钱，要在这个丹霞地貌当中呢，完成30天的野外生存挑战，需要自行觅食起居，还增设了这个菲拉达高空竞速项目。那景区呢，已经全面的加固了赛道，配备了医护安全员与全套的防护装备，保障选手的安全。赛事总冠军可以获得30000元的现金以及神秘的奖品。
1: 因为昨天我在微博上刷到有一个博主，他说那个我觉得叫极限生存挑战，这个他就驳斥了很多人的那个减肥的谎言嘛，说你减肥什么16+8呀，减肥你要高蛋白饮食啊，他说你去参加一下生存挑战就行了，你就发现这些什么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那个代谢就会变慢呢，你去参加生存挑战 不存在代谢变慢啊，不存在，也不需要什么。

0: 每天吃两个鸡蛋呢、啊、大量喝水啊，不需要，你就去
1: 去你就去啊、嗯、
0: 你哐哐掉秤，
1: 对
0: 对吧，
1: 两个小时你就饿了那你消运动消耗真的太大了太大了。
0: 我看完之后我就想参加这种生存挑战，
1: 你、嗯、去去去。
0: 但是我思考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生存挑战不第一是没有东西吃，
1: 嗯，
0: 第二是他要大量的走，
1: 对，
0: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大量的走是吧，如果比方说我吃两个鸡蛋，我今天上午必须从茶室走到湘潭再走回来。
1: 你不能大量走，你能、
0: 哎、
1: 你能不吃是吧，你都做不到啊、
0: 嗯、
1: 是不是
0: 餐风露宿的可能到时候人就显得比较疲惫啊，或者是比较衰老啊，所以你看他这里医护安全员全套防护设备他都要有、
1: 嗯嗯、
0: 但是我可能去两天我感觉我就能瘦个五斤回来。
1: 报名，
0: 内心蠢蠢欲动啊！
1: 来来来，替哈姐报名啊！替哈姐报名，写上啊，楚源老师啊，帮他报名啊，
0: 帮我报名。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如果我去参加这种，我能活着回来吗？我不知道啊，还是有风险。
1: 来看一下2026我是非遗新推关的活动正在启幕招募啊、嗯、面向长沙8到15岁的学生来选拔30名小小讲解员、
0: 哦、嗯，
1: 参加4天的非遗讲解的集训，考核结业之后呢可以在长沙非遗馆了志愿进行讲解，
0: 嗯
1: 嗯，另外呢被誉为这个云中草原户外天堂的吉安武功山景区推出了湖南籍的游客阶段性的免票的活动啊，
0: 他就是说他不含这个警交车以及索道，就你要坐索道你还是得花钱的，
1: 是是是， 嗯， 嗯，
0: 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即可享受免门票，免票时段大家注意啊，是6月17号到今年的12月31号，就整个下半年它都是免票的、
1: 嗯、
0: 去爬就行了，
1: 对，吉安武功山景区、
0: 嗯、
1: 免票啊，免票，朋友们，湖南籍的朋友啊，
0: 这个武功山不好爬啊，而且武功山中间有一段它是没有索道的，
1: 嗯，
0: 你不要想着就是我去了我就能一直爬不动的时候就坐索道啊，
1: 嗯，
0: 到时候就哭着也要爬完，
1: 对，
0: 极限挑战。
1: 另外夏天如果说大家想去赏荷的话，告诉大家一个宝藏地，就是在月湖公园啊、
0: 嗯、对，
1: 月湖公园的荷塘规模开阔，地铁35号线直达，还有在烈士公园的年家湖也确实是满是市井烟火，
0: 桃子湖
1: 背靠岳麓山、嗯、自带书卷氛围感，
0: 这个地方可以去，因为它没什么人，我原来每一年都去看一看，
1: 对、
0: 嗯、
1: 长沙的宝藏荷塘的打卡地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西湖公园的九曲长廊，
0: 嗯，
1: 这个地方是摄影爱好者的专属机位，
0: 但是西湖公园稍微远了一点、
1: 嗯、
0: 相对我们来说啊、
1: 哦、嗯，河西的朋友会比较近一点，
0: 对，
1: 7月份是荷花最佳的观赏期啊，大家如果说早上有时间的话，傍晚啊可以去打卡消暑、
0: 嗯、
1: 建议备好防蚊防晒的这个用品，
0: 对，
1: 文明赏荷，不要去采摘，不要拿回来去，哎呀我能拿到家里面去泡水啊，放在家里面多好看呀、啊、是吧，
0: 非常好看，就非常漂亮、
1: 嗯、
0: 我们经常去月湖旁边看荷花，
1: 是
0: 啊、桃子湖那个也是强推，但是抓紧时间去，因为我发现好像已经没有，就是6月底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荷花已经开了，
1: 嗯，
0: 就到7月份的时候有些甚至都已经开完了，
1: 我不知道这个7月份会不会再重新再开一次哦，
0: 嗯，然后我记得以前就是开车的时候过那个什么桥，
1: 什么桥，
0: 就那边，
1: 哪边，
0: 那边我手指那边，
1: 你手指的那你手指的那个是河西的方向，
0: 就
1: 我们现在是三一大道的东西方向，
0: 要过一个就离我们这儿比较近的一个什么大桥，
1: 那叫浏阳河桥，
0: 不是
1: 四方坪的浏阳河桥，
0: 不是浏阳河桥，还要再过去一点，是主
1: 三一大道的主力大桥，往芙蓉路走的是吗？波龙立交桥是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是吧，好像是，可能啊，没事，我跟那个天乐在那个广告时间段，我们再对下词儿，就那个底下，大家开车过去的时候，底下全部都是荷塘，非常漂亮，你们经过看到过没有？
1: 那可能不是波隆立交桥，
0: 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有个同事住那附近，
1: 啊，
0: 他住那附近，
1: 那在新沙呀，他住新沙呀，
0: 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经常以前堵车的时候，他天天都堵。
1: 不要浪费公共资源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们对好了再说。
0: 哦，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大家我说你猜的环节有没有人可以来参加一下了，哎，好吧，静等快乐车族能够想起我脑子里想不起的知识点。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元曲言语直白，充满了市井烟火味儿。有一首诗大家耳熟能详，叫你当家不当家，急着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并不是现代的打油诗，而是出自元杂剧。元曲分为杂剧和散曲，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琐事常常见诸元代剧作家的笔端。元代文学家周德清有一首双调折桂令自揭：倚蓬窗无语揭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罐儿恰才梦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叫我浪苑探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儿要把周德清难为死了。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每一样都极其珍贵，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又让他如何安心地创作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呢？湖南湘潭诗人张粲也有类似的感慨：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当年琴棋书画诗酒花，如今困在了贫穷的日常里，关心的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明朝才子唐伯虎不同，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在别人家，自己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但不妨碍他依然可以为竹堂寺里的一朵梅花心动。看到诗人因为吃饭问题而不停叹气，也会忍不住替他们发愁。比如这首《百叹》写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今渐渐费绸缪，吞声不敢长嗟叹，恐动高堂替我愁。柴米油盐每一样都得费劲张罗，吃了上顿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顿，但是还不敢出声叹气，害怕让父母知道了也为他发愁。这样的窘困以及这样的孝心，让人感动又心酸。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有一个可以看荷花的地方，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可能经过那个桥，你就能看到底下荷花盛放，非常之美，很清幽，到底是哪里呢？
4: 终于在我们的视频号的有一位朋友推荐或者说这个建议当中啊，他能看到了，看到了。这个桥叫什么桥啊？
3: 这个红山桥。
4: 红山桥，
3: 红山桥，他说我看到过，两边都是荷塘，非常的美。好棒哦。他说对于没有方向感的我来说，跟哈姐指路一样一样的，所以我能猜出来哈姐指的是哪边，就那边。
4: 这位叫做袁中山的朋友，我真的是，
3: 你真好适合跟我这样的人做朋友，
4: 我也很佩服你啊。
3: 我跟你讲，
4: 能知道
3: 我到台里来之前，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方向感很差，然后开车呢搞不清楚地方，后来跟我做了同事之后，就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小灵通。
4: 八爷，
3: 百度地图。
4: 我跟你讲，还有一位八爷说那个东二环的苏家托
3: 啊，对对对对，苏家托立交桥下面，是的。对，
4: 你想说的是这个桥是吧？
3: 啊，那个桥也是。
4: 都是说的好像你知道在哪里一样。
3: 对，苏家托立交桥底下，苏家托就是更长一些，然后它两边的那个荷花，你
4: 经过那儿了是吧？
3: 你经过过吗？
4: 我当然经过过。
3: 苏家托你去过吗？
4: 我去过。
3: 红山桥你去过吗？
4: 红山桥就在我家附近。
3: 苏家托，对，苏家托下面也是很多。我第一选苏家托立交桥吧，如果是多选再选红山桥。
4: 好吧。
3: 哦，你们都好厉害哦。你们是从小就方向感这么强，还是说你们有锻炼过？
4: 跟你比的话，那大家都方向感都挺强的。
3: 也不一定，我觉得很多人在这方面他是有天赋的。
4: 也确实确实，这个确实要靠天赋。
3: 对。就是有没有就是本身就一般，但是后来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练习，最后燃起来了，就是四通八达，哪哪都知道，有没有过？
4: 就成了那种长沙路路通。
3: 那倒也不用到这个地步，就是到日常完全没有问题，不需要用导航的那种地步。
4: 这种人哈姐都一般都会非常的羡慕。
3: 哇，八爷你好厉害哦，苏家托立交桥。
4: 对
3: 对对对对对，我们多长时间没有提到过苏家托了？
4: 你也应该会想不到吧？
3: 有一年，我觉得
4: 你想不到这个地方。
3: 我们现在最熟的，就是湘府卢大桥。谁能想到离世超过百年的大诗人徐志摩，当年在校的成绩单居然能够完好保存到现在？借着上海理工大学120周年校庆对外公开，这份距今百余年的旧档案也是学校现存最早的学生的成绩单。
4: 这份单据呢，是1918年的时候由上海理工大学的这个校长亲笔开具的，是给准备赴美留学的徐志摩所用。他完整的记录了他1915-1916年两年的时间18门课程的分数。看完这个成绩啊，真的瞬间打破了固有的印象。原来啊，当时的徐志摩他也会有偏科哦。
3: 这段是 AI 写的吧？
4: 为什么呢？
3: 我觉得就一定啊，在某一个地方做到极致的人一定是偏科的。
4: 看一下嘛，你看一下他的分数嘛，因为成绩单已经出来了。徐志摩的文学天赋是直接拉满的，中外文学历史几乎都是满分的状态。足足的11门课考了90分以上。
3: 反观这个数理学科呢，稍显逊色，唯独高级代数只拿了84分，但是他的理科也没有掉队，其余的理化代数科目全都稳定在85分以上，总平均分高达91.11，所以他其实是学霸的。
4: 对，
3: 在校的时候呢，他本来是校刊《天籁》的主笔，多篇文言文文章文笔出众，但是却没有就是松懈下来，文理兼顾，依然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4: 是的，那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看完了这个徐志摩当年的这个成绩单之后，还是在感慨啊。
3: 对，
4: 褪去诗人的光环，我们能看到清晰的看到他和普通人一样的这种各科学习，有长有短。
3: 我觉得他这个成绩单很符合我对
4: 徐志摩的这个印象，是吗？
3: 刻板印象就是对于文学家的刻板印象、啊、
4: 哦，
3: 你像朱自清他也是啊，朱自清他的数学也很糟糕啊，
4: 嗯，
3: 但是他的语文特别好，文章写特别好嘛。
4: 但是我们觉得标准可能每个年代不一样、嗯、他当时的高级代数拿到了84分，其实在当年是不是算很低的分数，这个我不是知道、啊、
3: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评分是多少，是150还是100，
4: 对
3: 吧？嗯，但是
4: 应该是100了，应该是100了。
3: 但是他的科目其实都还是很不错的，
4: 嗯，
3: 也就是说他在出众的才行背后也都是有非常踏实和刻苦的学习态度的。
4: 嗯，
3: 我们一直上到大学，我觉得他都是努力程度在嗯就是帮助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对，
3: 但是你可能往大学往上做研究了，你就会发现天赋它是很重要的。
4: 是的，
3: 嗯
4: 啊，其实文人他也是正常人啊，他也是、
3: 所有人都是正常人，
4: 都是正常人。
3: 对，
4: 所以我们看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一样，我们家里面每个人都一样，都是有长有短。
3: 对对对，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
4: 嗯、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4: 嗯，
3: 原来我们不是说过吗，就是给很多大佬写那个回忆录的，尤其是给数学家写回忆录的，他自己本身就是数学专业的，他觉得自己数学特别厉害、
4: 嗯、
3: 但是上了大学之后他就发现他在研究数学方面他是没有天赋的。
4: 嗯，
3: 所以人

0: 人家很轻易能够想到的选题，他可能就觉得非常困难，去上数学课根本就听不懂，听五分钟就已经到极限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就可能就退下来说，我这个成绩虽然是好的，但是我在数学研究方面是没有前途的。
1: 是的是的、嗯、所以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的领域，
0: 就我们现在的学习还到不了拼天赋的阶段啊，
1: 对，
0: 拼努力就可以了，
1: 拼努力啊、嗯、就是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嗯，
0: 我和天乐老师在歌唱方面是非常努力了但是我俩要走上歌手的舞台还是需要天赋的啊，还有就是我们需要专业学习。
1: 是是是，
0: 对，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每天在知乎上看那么一点东西，就跟我一样每天看这里看一点那里看一点，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1: 需要歌曲的演唱技巧，需要不断的练习，长期的练习。
0: 人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十年功那是扎扎实实的
1: 啊。也有朋友在问说，哎，那么你们有没有绝活呢？有些朋友在某一些领域他是比较擅长、
0: 啊、
1: 你看
0: 比方说他拍个西瓜他就知道这西瓜好不好，
1: 哎，简简单单的拍西瓜的动作、嗯、有一些就是我们长辈朋友他们会觉得说，哎呀，我自己拍的很准，
0: 对
1: 啊，每次你像我爸以前去买西瓜的时候、嗯、啊，拍一拍这个熟一些啊，这个生一些
0: 啊，真的吗？
1: 就挑瓜挑的非常准，
0: 他是真的很准，
1: 现在
0: 手感特别好。
1: 现在我就是直接拍一个图片上传到豆包，我去问一下这个西瓜可不可以。哦豆包告诉我，哎，他旁边的那个可以、嗯、这个纹路上看上去的话他有点生。
0: 你没有被豆包欺骗过吗？
1: 我也不知道，我拿回去之后我感觉吃起来好像也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去我买瓜的时候我也是每个都拍，
1: 嗯，
0: 这样拍那样拍，拍、嗯、我拍到老板出来说你到底要哪个，我帮你选一个吧。
1: 是啊，所以
0: 拍到老板忍不了。
1: 对，一般都是会让老板去选一个。那现在简简单单的拍西瓜的动作居然成了一门高薪绝活啊！
0: 嗯，
1: 在7月6号，河南有一名男子的职业走红网络，仅凭借着日复一日的拍瓜验瓜，就能够月入3-4万，让无数的网友直呼这是理想当中的梦中情般啊！
0: 哦，我跟你讲，所有起点比较低的，他最后要获得的成就的时候就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就是你觉得挑西瓜是一个起点很低的人，人人都能挑，那你要做到里面的大拿，那就是很不容易的。
1: 你看、哦、这位当事人韩先生，他有10年的种瓜经验了，
0: 嗯，
1: 5年的专业验瓜经验，常年深耕西瓜行业，
0: 看到没有，
1: 靠自学打磨出了一身变瓜真本事。
0: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好走的路，每一条路它都有自己的难度。
1: 对、
0: 嗯、
1: 他挑瓜的效率非常高，只需要轻轻一拍，短短2秒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出来西瓜的品质、嗯、快速的来选出口感绝佳的优质西瓜。
0: 那根据老韩本人介绍呢，他日常工作量很大，单日可以核验7-8万斤的西瓜，凭借这手扎实的硬核手艺，稳稳拿到了高薪月薪。看似普通的体力活，现在已经干成了人人羡慕的高薪技术岗、
1: 嗯、
0: 那这个岗它就是需要时间积累，
1: 是，
0: 嗯
1: 啊，时间积累，经验，
0: 10年种瓜经验，
1: 对，你还要去研究啊、哦、哪种瓜它的声音和它的里面的这个所谓的瓤有什么关系。
0: 5年专业验瓜经验，这就15年，
1: 嗯，
0: 还要常年深耕西瓜行业，说不定家里本身就是西瓜世家，小的时候开始吃饭就开始吃瓜。比不了确实是最朴实也最亮眼的逆袭，但是每个人的成功后面一定都有很多付出啊、哦。
1: 对，把一件小事做成了他自己的一个手艺、嗯、或者说自己的养活自己的一种、绝活啊。
0: 对，
1: 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
0: 是，
1: 嗯
0: 嗯，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就是最有优势的地方，嗯，
1: 把优势无限的放大。
0: 其实我觉得关于人生，以前老师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吧？我们去考试的时候，是不监考老师怎么说的？自己做自己的，不要东张西望，你管人家呢？
1: 嗯，
0: 是不是你走你自己的路，你不要看人家。
1: 但是分数出来了之后吧，嗯，还是会看到别人的，就是确实有些时候
0: 毕业了，已经不联系了。我们来听听五月天的作品啊，这个时候不应该有黄家元老师的点赞吗？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哎，刚刚还有人给我们发信息没看着，哎，他说你减什么肥呀？我真的好羡慕你们这种喝水都长胖的人。
1: 还有这样的评论呢？好羡慕我们这种喝水都长胖的人，是怎么想？你想增肥一直增不了是吧？
0: 我跟你说，我们就是粉丝太多了。我们要这么多粉丝有何用？要它何用、啊、但是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我曾经记得那个我那个时候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本杂志非常的火，叫女友，你看过吗、嗯、
1: 没有。
0: 你听说过吗？
1: 没有。
0: 女友、知音、南风窗。
1: 哦，知音我知道，南风窗我知道。
0: 哦，女友不知道。嗯，就女友当中呢，她最后那一页你看完之后，它有一个和编辑部互动的一个环节、嗯、就是你可以提问题，然后那编辑老师就回复你，他会找一些粉丝的问题跟他互动，然后中间就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他说我一直都很瘦，我就希望自己能长胖一点，我呢同学们告诉我说你如果想长胖你就只吃，然后你不要动。

0: 你吃完你就躺着。
1: 哦，
0: 我在学校里呢，我就按照他们的这个说法，我就努力了一个月。
1: 嗯，
0: 我每天都吃红烧肉、大排骨，然后炖排骨、大猪脚，每天都给自己打三个肉菜。
1: 哎呦，
0: 然后吃半斤米饭。吃完之后一点都不敢动，就跟人家那怀孕了一样，吃完之后就躺床上一直躺，然后躺下来就吃，吃完就躺，后来一个月之后还瘦了2斤，真的太难过了。他说我想问一下编辑部的老师，你们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0: 就我当时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内心也是很难过的。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啊，你看十几年了吧，高中的时候。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是在杂志上是吧？
0: 对，
1: 哦，杂志上来去做这种互动。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招募实习的同学来我们节目组来实习，也是遇到了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妹妹啊，说跟她说了啊，这个欢迎来实习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妹妹说，哎，老师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们这是非常符合我的意愿和我的实习的这个目标，特别想来。
0: 嗯
1: 啊，然后是这样的，你能不能等到我瘦到85斤再来呢？我说你什么时候能瘦到85斤呢？他说快了快了快了，我每天都在努力。我说要不你直接拒绝我还好想呀，你不用找理由来拒绝我。
0: 天乐他是觉得被冒犯了，你知道吧？他是觉得你不想来吧，你还搞一个这个借口。但是人家可能是后来我在 B 站上就刷到了，说很多很好大学的那个播音主持专业，他们对身材是有要求的，比方说1.67米啊，大概也就是个80斤。我可能跟很好的大学确实是一别两宽了。这个网上给我推的食谱是什么？早上一个桃子啊，中午一杯酸奶。晚上下午还可以补一个什么半根香蕉，然后晚上喝一小杯牛奶，夜断。
1: 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瘦到85斤再来啊、哎，你还不如说直接说老师我
0: 就不想来了，
1: 不太想来
0: 啊。这里呢，因为孩子们都放暑假了，我们要说一个家长特别小心的事情，就是有一个7岁的女孩子视力骤降，近视500度啊，她就是用了那个劣质的大路灯导致。这个女孩子的视力就下降了。
1: 这是发生在福州，当地有一名7岁的女孩视力下滑到了0.4，到医院的这个散瞳验光之后呢，确诊了500度的高度近视，眼底已经变成了一种豹纹状了，视网膜变薄，那后续呢，视网膜裂孔脱落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医生就追问生活习惯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病根啊。1年之前呢，家长就购入了一款劣质的大路灯，孩子每天晚上在这个灯下连续阅读3到4个小时。那福建省人民医院的这个医生呢，就说到劣质的大路灯普遍蓝光超标，频闪严重，有害的蓝光能够穿透眼球，损伤感光细胞，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朋友们，
0: 医生也给出了明确的选购标准，如果大家要给孩子买照明灯具，一定要核对 RGO 无蓝光危害检测报告，同时要认准 3C 的国家强制认证的标识，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就是你保护孩子的视力很舍得花钱，但是你买灯的时候你要图便宜，那就没有必要啊。
1: 无蓝光啊，
0: 对，
1: 再加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 3C 国家强制认证的标识，这两样一定都要存在，
0: 对，
1: 缺一不可。
0: 是的，它0.4是500度，那我现在只有0.2哎。
1: 哦，
0: 那我不得是700度了，
1: 差不多吧。
0: 我前两天跟钟静老师迎面走来，我就说，哎，你最近是不是瘦了？我觉得你有瘦了。然后发现他根本不搭理我，从我旁边走过去，我想钟静老师好没有礼貌，结果发现不是他。然后我在想说，对方走过来的时候可能也觉得很惊悚，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
1: 你认识他吗？他
0: 认
1: 识你吗？
0: 不认识，
1: 陌生人、啊、
0: 陌生人、
1: 哦，我的天哪，
0: 确实是在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是很尴尬的。保护好眼睛啊，就是你发现视力不行，确实是就是很，
1: 对，我们一直都在说视力是不可逆转的，一定要保护好它。
0: 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是，如果大家有这个陪诊需求的朋友们，请你们锁定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芒果陪诊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疗诊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回复芒果陪诊来进行详细了解和预约。
0: 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带给你很多的快乐啊！天气很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0: 经的模样。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坐飞机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飞机出事的新闻，提心吊胆的，有点紧张？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跟大多数的交通工具相比，飞机其实很安全。这种观念的确认归功于航空科普工作者。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这位也是其中之一，他叫寿陀，设计飞机的、造飞机的、开飞机的、修飞机的，甚至是拆飞机的，他都接触过。在航空圈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得出一个结论， 90% 的航空安全事故其根源都是人为因素。
1: 各位好，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寿陀，我是一个科学作家，或者用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科普作家。我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写了很多跟航空有关的科普，也进入了这个航空这个领域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我认识了设计飞机的人、造飞机的人、飞飞机的人、管飞机的人，然后指挥飞机的人、培训飞行员的人，然后还有修飞机的、卖飞机的，还有拆飞机的，就是飞机它最后都要走向一个结局，和人类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

0: 一样，飞机也一样，最后要拆掉它，拆解飞机也是一门生意。用行话说呢，就是我基本上把航空这个产业的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都打通了，就这些人我都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获得了很多的，让我颠覆我认知的一些东西。我更加理解了航空这个系统啊，很不容易啊，很了不起。首先，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航空，尤其是民航，到底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啊。就是此时此刻啊，有多少飞机在天上飞着，只说民航飞机就有超过10000架，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0000架的飞机在天上飞着。平均一架民航飞机的载客量是150个人，所以说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超过150万人在我们天上飞着。讨论到这个航空呢，大家会第一关心的问题就是坐飞机安全不安全。特别是最近啊，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关于航空事故的一些报道或者是消息，甚至说你如果是看了几个的话，算法会推荐给你，经常会给推荐给你哪儿飞机摔了，哪儿出现了航空事故，哪个飞机出了问题，让大家觉得说坐飞机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根据 ICAO 世界民航组织 ICAO 发布的2024年的安全报告，2024年全球一共发生了10起有人死亡的空难，然后造成了296人不幸丧生，296人，这个呢也差不多是过去20年的世界的一个平均水平，平均每年大概有不到300人左右因为飞机失事而不幸丧生。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它统计了2023年的一些情况啊，全国因为汽车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42164人，因为摩托车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9034人，因为拖拉机造成的伤亡事故死亡人数313人，因为骑自行车不包括骑车被别的交通工具撞了，单纯因为自行车的事故死了554个人。所以说呢，坐飞机其实虽然听起来或者是某些感觉上它比较吓人，但是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出行方式啊。但是这个安全啊也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民航诞生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啊，曾经坐飞机呢比今天要危险得多。比如说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和航空安全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全球民航14座及以上客机，也就包含了大部分的民航客机，他们的100万次飞行的死亡人数曲线呢是一个迅速下滑的曲线啊。是怎么让这个航空坐飞机就变得更安全了呢？我们要请出一位非常著名的航空从业者啊，小爱德华·墨菲啊，他是美国的一个航空工程师，他是研究飞机座舱的安全设计的，尤其是军用飞机弹射座椅啊，怎么求生啊，飞机一旦坠毁了之后我怎么能活下来啊。但是他说过的一句话到今天成为了比他本人更著名的存在啊，以至于人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墨菲定律啊。这个墨菲定律就是说，任何可能出错的地方一定会出错，他就是搞航空安全的，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体会呢是非常深刻的。然后出错到底是怎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一个分析基本上是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啊，航空安全事故当中90%是人为因素，而且这是狭义的人为因素啊。我如果说用广义的人为因素说，你会发现说几乎所有的航空安全事故都是人为因素啊。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刚才呢，寿陀提到了墨菲定律，任何可能出错的地方迟早会出错。这话呢听着有点丧气，但如果要是负责航空安全的人，就得天天琢磨这事儿。人为因素不光是犯错误，它也包括了怎么补救。那航空界这么多年

0: 到底总结了哪些办法来对付人的问题，一起来听听看。
1: 1983年的7月23号，加拿大航空的一架非常新的波音767，当时呢执行在加拿大的一个国内航线，在10000米左右的地方，两个发动机全停了，飞机没有了动力，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任何的飞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情况。很多人说那不像砖头一样就掉下来了吗？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它并没有像砖头一样掉下来。有一个飞行员说，你看我们看看周围哪个地方能够给我们紧急降落用，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航空地图，没有任何的机场能够支撑他们安全的降落。结果呢，有一个飞行员说，我之前是一个军队的军用飞机的飞行员，我年轻的时候我知道这附近呢有一个机场呢，我在那儿训练过，但是那个机场呢早就关闭了啊，早就改成赛车场了，大概大家可以在那个地方降落，然后操纵一架完全没有动力的飞机降落到了这个已经变成赛车场的机场啊。这个事情呢后来成为了航空安全史上非常著名的一起事件，大家称呼这架飞机叫做 Gemini Glider， 带着70个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的无动力降落到了一个废弃的机场上，然后飞机只受了轻伤，飞机上的人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是因为他从飞机上要紧急撤离的时候，比如说跳滑梯把脚崴了，然后这架飞机呢很快就修好了，修好了之后一直飞到2008年他才退休。那么后来事故调查呗，发现飞机里面一滴油都没有了，然后再进一步调查，结果是发现在上一站的时候飞机的加油的地面的工作人员弄错了，他本来应该加多少多少公斤，加成了多少多少磅，这个一磅呢是0.45公斤，所以说他只加了不到一半的油，然后其他的人呢应该去检查，所有人都没有检查出来，是因为这架飞机是个新的，里面有很多操作流程他都不太了解。你看这里面所有的问题是不是人的因素啊？加油加错了是不是人的因素，对不对？没有检查出来是不是人的因素。我们来看下一个，2001年的8月24号，加拿大另外一个航空公司叫岳阳航空，它的一架空客的 A330， 然后呢要从加拿大的多伦多飞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结果呢也是飞着飞着突然发现没油了。这次不是加错了油啊，不是加错了油，而是他们两台发动机当中的一台漏油了。本来呢飞机如果只坏一个发动机，靠另外一台发动机是可以让它安全运行的，结果呢机长呢也是出现了疏忽啊，他以为是那个油表那个显示出现了错误，说你看这个油箱的油怎么在变少，这个速度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速度，他说大概是因为那个传感器出故障了吧。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左油箱和右油箱给打通了，说我看看调平一下这两个油箱，结果那边那个油箱也开始到那边去漏，在大西洋上啊，飞机完全没油了。然后呢也是发现在100公里以外有一个小岛，小岛上有一个军用机场，飞行员操纵这架完全失去动力的飞机滑翔了100公里啊，20分钟，然后落在了那个机场上，也是有几个人轻伤有几个人重伤，仍然都是撤离的时候摔的，对不对？那个飞机上是很多人啊，200多个人，所有的人就算是安然无恙吧。你说它是人为因素还是机械因素啊？你看说这个发动机漏油了，这是机械因素，但是这个发动机它本来应该漏油吗？没有，是因为在之前的检修当中地勤的维修人员没有正确的维护发动机。然后后面有没有人为因素呢？这个机长本身有人为因素，判断错误了。
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 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2: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3: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3: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些细节，比如说飞行员报数字跟普通人不一样，零要读成动，七呢要读成拐，而且在起飞之前，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机务人员要对着一张检查单一项一项的打勾，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一起来听听兽托怎么说。
1: 911呢是世界民航史上的最黑暗的一天啊，这个没有之一，因为和民航相关的安全事件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天啊。大家说像911这种事儿，它是人的因素呢还是机械的因素呢？人的因素，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归类到航空安全上讲的话，这个叫不可抗力啊，没有飞行员的失误，没有机组的失误，没有乘务组的失误，没有空管的失误，被劫机了啊。但是呢，我们说能不能做一些改变，人的因素在里面能不能起作用，也同样可以起作用。比如说机场的安全检查，这些人怎么上去的，能不能阻止他们上飞机，或者说上了飞机之后我们能不能阻止他们进入驾驶舱。在911发生之后几十天的时间里面，很多的民航组织就做出了法规的新的规定，比如说有一个规定就是驾驶舱的舱门要做出改变，要加固。这个舱门一旦从驾驶舱里面关上，外面的人用斧子、用锤子、用枪是开不了的，可以保证这个飞机不被劫持。当然了，一个补丁不代表着绝对安全，这个漏洞补上了，但是这个补丁同样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在综合的这些我们看到这些情况之后，人的因素在里面扮演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它总的来说让这个飞行安全这个整个的事故率大大的下降了。那它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消灭谐音梗啊，我们尽量让这个语言传递的更加的准确啊。有人有口音，有人说吐字不清楚，有的时候没听错了。所以说你看啊，最简单的这26个字母里面，小朋友们知道哪些字母读起来特别容易混吗？每个人都会碰到过选择题，到底选 B 啊还是选 D 啊？当你们用 boy 来代替 B， 用 dog 代替 D 的时候，你们就自创了一个和我们的民航航空从业者想出来的一样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单词来代替一个字母。所以说呢，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 ，ICAO 还是世界民航组织向全球的航空从业者推广了这一套字母的字母表啊 ，Alpha、Bravo、Charlie、Delta， 都是用一些大家很容易读出来又不是那么常用的一些单词来代替他们那个首字母啊，数字也一样啊，叫数字。民航从业者的读法和大家的读法也不一样，英文航空从业者就是九，叫 niner， 咱们中文也一样啊，飞行员零不叫零，叫什么？叫动啊啊，一不叫一，叫什么？幺啊，二不叫二，叫什么？两啊，七不叫七。叫拐，就是把闭口音变成了开口音，然后就避免发音和你听的时候容易混淆出错啊。那么咱们再学一点啊，这个是每一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那么老师都会跟你说的，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于飞行员来说呢，叫好记性不如烂本子啊。就1935年的10月30号，飞机摔了，事后调查，这个飞机太新，用了很多的新技术，这个飞机操作呀，这个流程啊，跟之前老飞机很不一样。那飞行员呢就是经验是很丰富，他觉得说哎呀，我经验那么丰富了，我都身经百战了，但是后来他就忘了一个关键的流程，于是飞机就摔了啊。那么 就痛定思痛呗，想出了一个办法啊，就是把这个整个流程全做成了一张表，然后你就按照这个单子一项一项的做就行了。你每次上飞机啊，在飞机启动之前要做哪些检查，一项一项的画勾啊，这个东西叫 checklist， 叫检查单啊。今天啊，飞行员们仍然在做这样的检查单啊。就是你哪怕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机长，你已经飞了几千小时了，你每次上飞机之后还要拿出这张卡片来，还要按照那个东西的做检查啊。除了这样的这种就是例行的啊的检查单之外呢，飞行员还有错题本啊，叫做快速检查单，就是飞机一旦出现了异常情况，你碰到难题了该怎么办？飞行员在第一时间，他第一时间会有些反应，然后就拿出了这本小书啊，错题本，然后按图索骥，我看到了说座舱高度警报啊，然后就翻到第二章第一页啊，他会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样的处置啊。不光是飞行员会用这种东西啊，在2008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的外科医生也推广了这个东西啊。 推广了一套叫做手术安全核对表的，它推广的第一年在2008年的时候向全球的8家试点医院做了推广，结果一年之后这8家医院反馈来的数据，手术室里面的重大并发症发生率和这个手术病人的死亡率下降了50%啊，真的千万别觉得自己水平很高啦，对吧，还要做这种东西，越是那种例行的常规的东西，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面越容易犯错误啊。最终呢，最重要的是做自己的检查单啊，检查单呢叫出差检查单啊，你出差的时候要带什么东西，你就做一张表贴在大衣柜上，然后你每次下次拿的时候啊，一项一项的这个拿了吗，打个勾，这个拿了吗，打个勾，然后你就可以轻松的去处理你的出差的问题，包括小朋友们考试啊。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虽然说航空安全事故大部分是人为因素，但是谁都有疏忽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责任推到某个人的身上。所以呢，一直以来，航空界想的不是谁的责任，而是怎么让这事儿再也发生不了。航空工作者们总结了哪些经验呢？我们来听听首陀的分享。
1: 在1996年2月，也就是8个月之前，也是南美的一家航空公司，一架飞机摔了，发现原因就是它的某个传感器上钻进去一窝马蜂，在里面做巢了。那，这个就是亡羊补牢嘛，我就贴个胶带上面，防止你钻进去啊。但是问题是，它检修完了之后，地勤忘了把这个胶带撕下来了，就结果是和那个钻进马蜂是一样的，导致这个传感器完全失去作用了，让飞机的这个飞行电脑完全混乱了啊，最后飞机就摔了。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就是这个胶带贴在上面太不显眼了，根本看不出来上面贴了个东西啊。在大家怎么办啊？在这个飞机的驾驶舱的下面有一个方形的红色的盖子，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贴那个胶带那个位置，现在大家用醒目的颜色做一个盖子，不在上面粘胶布了啊。这个飞机上有很多很多的红布条，这红布条是干什么的呢？这个红布条上呢写着几个字啊，叫起飞前取下。它是干啥用的呢？就是解决刚才我们这种问题，这东西都很小很重要，特别容易被人忘啊。于是呢，在这些容易被人遗忘的地方挂上一个醒目的红布条，那上面还有个红布条没摘呢，对吧？就说明他有一个该拿掉的东西没拿掉啊，就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严肃的说，就叫做建立完善的安全文化，或者说

0: 叫做建立完善的差错文化，放的都是他们空客犯过的错误。比如说最大的一个展品就在他那个空客安全促进中心里面，是2017年9月30号法国航空66号航班，那这个空客的 A380 右边第一台发动机的外面那个罩子突然没了。他为什么要找啊？他要分析原因的，对不对？我为什么飞着飞着它就坏了呢？引来才能够解决这样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全球的重要的航空巨头，一空客并没有回避自己犯错误，而是鼓励自己的员工把自己犯的错误拿出来。你只有把犯的错误拿出来跟大家去讨论，去复盘，去亡羊补牢，让这个系统更安全的契机啊。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差错文化，承认人人都会犯错，所有的人他都会犯错误。第二，不能因为过度的惩罚使人隐瞒错误，这种方法严厉惩罚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只能导致大家隐瞒自己的错误。一个好的安全文化或者差错文化是鼓励大家把自己犯的错误说出来啊。最后呢，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管是检查单还是那些防呆设计，整个这个流程当中的任何的一步都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从这个错误当中找到真正的归因之后亡羊补牢，才会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安全。如果大家这个觉得有用啊，可以在家里面就用起来。比如说我相信先把检查单用起来啊，先把这个红布条用起来。另外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多用正面管教，尽量的奖励大家做对的东西，而不是惩罚大家做错的东西。犯了错误之后，首先要理解错误本身啊，然后从错误当中去吸取经验。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诗人罗烨有一首《望仙台》：千金垒土望三山，云鹤无踪雨未还。若说神仙求遍得，茂陵何事在人间。望仙台位于唐朝皇宫大明宫，是一座道教建筑。唐武宗素来痴迷神仙之术，甚至不惜调用神策军3000多人建筑望仙台。而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汉武帝早年英明神武，晚年却迷信神仙，追求长生不老。唐朝的文人做文章时经常会以汉代唐，这首诗就是罗烨借汉武帝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帝王沉迷于神仙等荒唐虚妄的事物。汉武帝刘彻在追求长生的路上遭遇过不少诈骗，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士叫邵翁，他写了一幅

0: 油渍混在牛的草料中，然后禀告武帝说：“臣最近与仙人沟通，仙人已经知道了陛下求仙的诚心，所以赐了一封天书到人间，现在在一头大黄牛的腹中。”汉武帝听说后十分开心，杀牛剖腹，果然看到了锦书，上面的文字怪异难认。汉武帝整日研读，后来越发觉得不对，拿少翁的字迹一对比，发现这是少翁伪造的，一怒之下就杀了少翁。汉武帝虽然识破了少翁的骗局，但还是不死心，有人又把方士栾大推荐给汉武帝。栾大是少翁的师弟，高大俊美，擅长斗棋。在他演示斗棋时，棋子能自相撞击，武帝相信他会仙术，不但封侯赐赏，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进攻南越国，派栾大去东海祈福。栾大不敢出海，于是去泰山祷告，然后回长安谎称自己见到了神仙。不料汉武帝派人跟踪了他，早已知道他没有出海，汉武帝杀掉了栾大。唐代中晚期，皇帝大多也喜好神仙，迎佛骨，祝佛塔，服食丹药，让本就衰弱的国运更加岌岌可危。诗人不能直言痛骂天子，就借古讽今，这才有了罗烨若说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间的感慨。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4: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5: 2006年，歌手侃侃发行了一张叫做《老家》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非常传奇的歌《滴答》。他本来是云南的一位歌手，根据丽江民间的小调改编的。侃侃去丽江玩的时候，在酒吧里无意中唱了这首歌，结果在当地流传了起来。后来有人又把这首歌搭配了一组宣传片，拍成了一部 MV， 成了云南的代表。再后来，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导演陈思诚和侃侃私下认识，他们觉得这首歌好像跟这部剧特别的搭，而且很有意境，于是就把这首歌用成了电视剧的插曲，一时间变得皆知响闻。2006年和你见面的歌《滴答》。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月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歌词其实也是种种线索，它会告诉我们关于很多时间的密码。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昨天的节目上半年的月份已经一一罗列，今天的节目要从下半年开始。你还记得维京唱片吗？当年这家唱片公司呢，是以女歌手都有着朴素的样子和美好的声音而著称。有一年夏天，突然满世界的音像店都开始播放着这首歌，每个人在歌里都会想象自己是一尾鱼。侯湘婷，我是一只鱼。他说，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1: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5: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0: 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一些歌可能你在初听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越听会越有味道。当然也有一些歌它是属于爆红款，一听就会让人觉得很惊艳，比如接下来这首属于七月的歌《七月七日晴》，词曲无可挑剔，编曲也很精致，许慧欣的声音当年听起来特别特别的柔美，跟这首歌的气质高度的吻合。七月七日晴。

布鲁提说啊，难以想象这首歌，我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歌，怎么突然就有十几年的时间呢？就像数字音乐带走了当年我们听过的唱针唱片，听过的卡带，数码的摄影也让照相馆这个当年很旺盛的小门面成了一种很久远的回忆。在老照相馆里偶然发现了一个你认识的人的照片，你发现这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你会不会有这种惊喜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和八月有关，

照相馆有关，叫做八月照相馆，它是李健的创作，这是他在当年看过一部电影之后所写下的。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内心，让他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我想歌词里会有答案，两个原因，一个是青春，一个是遗憾。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这个月份呢是九月。这首歌出自1988年齐豫那张著名的《有没有这种说法》这个专辑。这张专辑呢是由弟弟齐秦组建的红音乐工作室策划和制作，它打破了很多东西，让人看到的不再是以前的民歌女歌手的既定的形象，甚至和俄罗斯交响乐团也会有一些跨界的合作。这个跨界也被现在仍然是引为经典，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九月的高跟鞋》。据说当年的齐秦曾经力劝姐姐不要用这种唱法，但是齐豫很坚持，果然结果不同凡响。他的歌词写得很抽象，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讲心境。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一场一场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便已走得遥远。齐豫说他想表达的是岁月匆匆，希望大家珍惜时光。至于为何把这首歌取名为《九月的高跟鞋》，他的解释是：九月是秋天呢，秋天是他最喜欢的季节，落光了叶子的大树，几何的造型多么好看。而齐豫认为自己的声音也很有秋天的感觉。至于高跟鞋，他觉得穿高跟鞋很淑女，在生活中自己曾经尝试，可惜不太适合，最终作罢。九月的高跟鞋，齐豫。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出自90年代，而刘德华那个时候的影响力也是非同一般。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曾经大骂他写的词是完全不通，这个人就是黄沾。黄沾这个人呢，喜怒

是溢于言表的。后来的后来，他又被刘德华勤奋的工作态度感动，他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来讲刘德华真的是进步了，而这首歌便是得到了他的表扬的刘德华自己填词的作品，叫做《你是我的女人》。这首歌当中留下了一个关于十月的密码，十月六号是歌中那个被刘德华爱慕的女人的生日，巧的是刚好谐音他的太太朱丽倩四月六号的生日。你是我的女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接下来的这首歌里有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份是二月，它的主人呢是劲松。和大多数独立音乐人一样，他其实最早没有签约唱片公司，那个理由呢就是我希望能够自由一点。他也不太喜欢抛头露面，但是音乐呢又反过来推着他往人前走。其实他的歌里很少有听到关于爱情的，这首歌是为数不多的之一。他在歌词里说，冬天让人温暖，在十二月的那一天我坐在这里靠近你，让我融化的姑娘。这是一个发生在冬天电影院的故事。

0: 林松就是这样的一个歌种，春天万物生，一切都在改变。那最后的读歌词，我们就来读这首《遇见》吧。遇见你，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1: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揭开。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这首《咏雪》很多小朋友都会，作者是清朝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郑板桥出身穷苦，但天资奇绝，自幼读书聪颖，却屡试不中，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好不容易当上个七品知县，又因为为人正直，不阿权贵，被罢官回家，只能在扬州作画卖画为生。某个大雪纷飞日，穷困潦倒的郑板桥出门去拜访朋友，正遇到一群读书人在赏雪吟诗。他们见郑板桥穿着粗布衣裳，以为他不懂作诗，哪知郑板桥不动声色地吟出了这首《咏雪》：广袤天地，大雪纷飞之中，衣锦寒梅傲立雪中，斗寒吐炎。雪花融入梅花，人也融入其中。郑板桥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意思是兰花四季都不凋谢，竹子节节都是骨气，石头万古不变，就如同自己一般。因此他一

0: 张纸画兰竹石，他不画雪，但却写过好几首关于雪的诗，除了咏雪，还有一首山中雪后，也是人雪梅花交融的场景。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清晨起来刚一开门，看到山头已被一场大雪覆盖，此时天空已放晴，初升太阳的光芒透过淡淡的白云也变得寒冷了。岩流未滴梅花动，一种清孤不等闲。房檐的积雪尚未开始融化，院落的梅花枝条仍然凝冻着，这样一种清冷孤寂的气氛多么不寻常。郑板桥在这安静雪白的世界里想到了什么呢？他3岁时母亲去世，14岁时继母去世，30岁时父亲去世，不到40，妻子和儿子也相继离开，只剩他孤身一人。不想待在混沌的官场，只好清白离场，又卖起了画。是清冷，但仍然澄澈吧。这也许是郑板桥的豁达。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要不写字的话，
7: 老师，不能。
8: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9: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0: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1: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762年10月22号，唐代诗人李白逝世，诗仙存世诗文1000多篇，最后一首诗叫《零鹿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击兮万事，游浮桑兮挂石楣。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未出。李白很喜欢大鹏这个意象，年少时期的李白曾写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说着大鹏总有一天会和风飞起，直上9天云外。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大鹏，自由且有力量。但现实中，飞了一辈子的大鹏并没有借助到风力，年迈的李白缠绵于病榻，虚弱的他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一只大鹏又飞到他眼前，这次他写下了“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大鹏展翅扶摇直上，神威震动四面八方，但不幸飞到中天受挫，翅膀折断，无力翱翔。李白在浩叹自己曾带着治国理政的梦想振臂而飞，受召离开家乡四川，降落在国都长安。但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被权贵们当写诗的工具，满腔热血被泼了冷水。后来又遇到安史之乱，他因站错队而受牵连被流放，一路跌跌撞撞，离自己的初心与梦想越来越远。一生壮志未酬，献己时日不多，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未出。李白说，要是我

0: 我的死讯传出去，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孔子已经去世，谁会为我伤心？这里用到了孔子麒麟的典故。传说麒麟是一种象征祥瑞的异兽。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猎获了一只麒麟，但当时没人认识它，反而认为这只怪兽是不祥的征兆，就赐给了下人。孔子看到了，掩面而泣。麒麟来不逢时，大受戏弄伤害，屈辱沦落至此，孔子十分感伤。李白是在说自己不像麒麟一样拥有孔子这样的知己。孔子已经死了，谁还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我这只大鹏的夭折而落泪呢？虽然余风积兮万世，我的精神作品可以影响后人万世，但如今我只能这样孤孤单单地离去了。李白也不是完全无人懂他，起码杜甫曾为他打抱不平，才会写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14: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4: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7: 解救洞庭赊月

0: 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0: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郴口又赠张十一公曹，节选，唐·韩愈。云当尽长纤纤笋，执竹闲开艳艳花。为报恩波知死所，莫令岩杖送生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杜鹃如火照古今》。
2: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与好友张曙同被贬往南方，几年后遇赦北上，又在郴州江口相遇。行舟江上，心境豁然舒展。韩愈抬眼望去，岸边翠竹节节生长，山野间一丛丛植竹肆意绽放，繁花明艳，宛如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植竹是古人对杜鹃花的统称，在湖南的山野之间，各色杜鹃随处生长。韩愈笔下一个闲字，写尽花木风骨。他不挑剔土地肥瘦，不在意地域偏荒，也不问赏花人境遇起落，只管自在盛放，把山野装点得热烈明媚。这便是唐诗里的杜鹃花，是开在贬谪路途上的一簇星火。与韩愈同期的文人也常在湖南地界与杜鹃相逢。元稹途经此地，偶遇清幽山林间的紫色杜鹃，花开沉静却风骨傲然，山间繁花遍野，他无心留恋，只因前路仍是漫漫扁途。杜鹃静静伫立山野，人独自奔赴远方，花与人都带着一份孤执与坚强。从明艳的杜鹃到清幽的紫鹃，唐代诗人读懂了这种花木的品性，荒僻瘴里之地反倒更能催生出他蓬勃的生机。他热烈却不张扬，寂寞却绝不萎靡，天生带着一股顽强向上的力量。在湖湘大地还有一桩有趣的人文连结，杜鹃花与杜鹃鸟同名，每当漫山花开红艳，林间又传来杜鹃不如归去的鸣啼，花姿与鸟鸣便交融成独有的诗意。世人常说，花是凝固的啼血，鸟是飞翔的花朵，情景相融，韵味悠长。湖南本地文人笔下，杜鹃总是别有意韵。李州诗人李群玉路过洞庭湖畔黄陵庙，听到杜鹃哀鸣，吟出月落山深哭杜鹃，一个哭字把花色鸟声心底的惆怅都搅在一起。诗僧齐己的性格乐观明朗，古语诗节写下谷雨初晴叫杜鹃，一个叫字把茶香满园杜鹃声声写活了。而那些被贬到湖南的外乡人感受更深，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听了太多不如归去的啼叫，像是细针扎在心上。他写 卷文子规。

生，一个卷子倒进愁苦。但刘禹锡在常德也是十年，心气却大不相同。他看着山花半谢杜鹃啼，偏不落泪，乐观地写下对未来的信心。同样被贬至常德留居十年的刘禹锡，心境却截然不同。面对山花半谢杜鹃啼的暮春之景，他没有沉溺伤感，依旧心怀坦荡，对前路满怀期许。晚唐诗人曹松把杜鹃花写得最痛快淋漓。他走在山间，发现杜鹃成片炸开，像谁在山坡上点了火，于是脱口而出：“一朵又一朵，并开寒食时，谁家不尽火，总在此花枝。”没有哀愁，只有惊叹，这哪里是花，分明是扑不灭的火种。千年前，唐代诗人赋予杜鹃花火种般的精神寓意，谁也不曾想到，这份藏在繁花里的坚韧与热烈，跨越千年时光，在湖湘大地上化作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1927年，井冈山漫山红杜鹃迎风怒放，这种红色杜鹃便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映山红。在当地百姓口中，它还有一个饱含敬意的称呼，烈士鹃。民间常说它偏爱在旧战场生根绽放，将岁月里的热血与忠魂酿成缕缕花香。卷曲的红色花瓣也被人们比作红军帽檐上的红星，象征着永不熄灭的革命信仰。在韶山，杜鹃花是市花，更是一种精神图腾。1977年，毛泽东逝世次年，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回到湖南祭拜，乡亲们特意从山上挖来一株盛开的红杜鹃送给他们。他们含泪写下：“我们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唐代诗人笔下，那株象征着不屈与希望的杜鹃花，到如今开满韶山冲的映山红，那颗野火的种子穿越千年，终于开出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花朵。如今，你也可以走进这段花与精神相融的故事，漫步韶山冲，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献上一束红艳的映山红，便能真切读懂这份底蕴。它不只是唐诗里优美的景致，更承载着湖湘儿女刻在骨子里的品格。纵使身处逆境，也要心怀热血，活成一束热烈向上的光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花有些看起来好看，还有些吃起来好吃。现在我们吃到的花，玫瑰最多，比如云南的玫瑰饼享誉海内外。宋朝的诗人杨万里写过一首《红玫瑰》：非关月季姓名同，不与蔷薇谱蝶通。玫瑰与月季、蔷薇虽同属一科，形态相似，但是它与月季、蔷薇迥然不同。阶叶连枝千万绿，一花两色浅深红。风流各自胭脂阁，雨露何思造化宫。玫瑰夏季开花，花盛之日，阶叶连枝，叶花交辉，而玫瑰花多紫红与白色，一花两色深浅相间，千姿百态，其中又以胭脂红最为鲜丽，所以诗人以胭脂阁称赞它。诗人问：大自然的雨露为何如此偏爱玫瑰花，使它这般色艳味香呢？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尘中。玫瑰以花香而著称，由花提炼而成的玫瑰油是价值极贵的香料，可以用来做高级香水。有关资料记载，一公斤玫瑰油的价格相当于1.52公斤黄金的价值，但要获得一公斤玫瑰油，需要3吨玫瑰花瓣的原料，要提炼它是何等的不易。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尘中，这两句是说玫瑰花香浓烈，使诗人沉浸在浓郁的芬芳之中，流连忘返。明朝养生专著《尊生八笺》中记载了玫瑰花酱的做法：紫者甘可入囊，以糖霜同捣收藏，谓之玫瑰酱，是说紫色的玫瑰花晒干和糖霜一起捣成玫瑰花酱。玫瑰花酱可以做玫瑰饼，可以泡水，可以放在甜点中作为点缀。时至今日，紫玫瑰仍是食用玫瑰的主要品种。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

0: 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高分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1: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6: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8: 没有不会的吧。
1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4: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6: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

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古诗词的世界里也有抄袭，抄一句叫引用，而全篇抄叫集句，甚至是古诗词的一种特殊体裁，合理合法合规矩。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婉约词巅峰之作《蝶恋花》写：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开篇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千古封神。后来，女词人李清照在自己的《临江仙》中照搬：“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长鸠。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李清照还是讲究，他在词前小序中明确交代了这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是欧阳修的原创，他因为酷爱之，所以借用一下。所谓集句，就是把毫不相干的诗句词句混搭在一起，成为一首全新的诗词，并且毫无违和感。当然，水平不能是“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这种恶搞。真正的集句诗其实很难写，因为作者必须既博闻强志又才思敏捷，才可能融会贯通，做到新诗浑然天成。比如宋代著名文学家司马光有一首：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金过短墙。每一句都是从前人的不同诗作中凑出来的。历史上写集句诗最厉害的人还属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仅用杜甫的名句就组合出了200多首集句诗，比如这首《襄阳第五》：十年杀气盛，百万功一成，贼臣表逆节，胡骑亦纵横。其中“十年杀气盛”出自杜甫的《北风》，“百万功一成”出自杜甫的《遣怀》，“贼臣表逆节”出自杜甫的《往在》，“胡骑亦纵横”出自杜甫的《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那么问题来了，这首《襄阳第五》到底属于文天祥的原创，还是杜甫的原创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

0: 相遇见，念念不忘。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2: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问大家一个问题，坐飞机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飞机出事的新闻，提心吊胆的，有点紧张。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跟大多数的交通工具相比，飞机其实很安全。这种观念的确认归功于航空科普工作者。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这位也是其中之一，他叫寿陀，设计飞机的、造飞机的、开飞机的、修飞机的，甚至是拆飞机的，他都接触过。在航空圈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得出一个结论， 90% 的航空安全事故其根源都是人为因素。
3: 各位好，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寿陀，我是一个科学作家，或者用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科普作家。我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写了很多跟航空有关的科普，也进入了这个航空这个领域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我认识了设计飞机的人、造飞机的人、飞飞机的人、管飞机的人，然后指挥飞机的人、培训飞行员的人，然后还有修飞机的、卖飞机的，还有拆飞机的，就是飞机它最后都要走向一个结局，和人类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一样，飞机也一样，最后要拆掉它。拆解飞机也是一门生意。用行话说呢，就是我基本上把航空这个产业的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都打通了，就这些人我都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获得了很多的让我颠覆我认知的一些东西。我更加理解了航空这个系统啊，很不容易啊，很了不起。首先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航空，尤其是民航，到底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啊，就是此时此刻啊，有多少飞机在天上飞着，只说民航飞机就有超过10000架，任何时候都有超过10000架的飞机在天上飞着，平均一架民航飞机的载客量是150个人，所以说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超过150万人在我们天上飞着。讨论到这个航空呢，大家会第一关心的问题就是坐飞机安全不安全。特别是最近啊，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关于航空事故的一些报道或者是消息，甚至说你如果是看了几个的话，算法会推荐给你，经常会给推荐给你哪儿飞机摔了，哪儿出现了航空事故，哪个飞机出了问题，让大家觉得说坐飞机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根据ICAO 世界民航组织 ICAO 发布的2024年的安全报告，2024年全球一共发生了10起有人死亡的空难，然后造成了296人不幸丧生，296人，这个呢也差不多是过去20年的世界的一个平均水平，平均每年大概有不到300人左右因为飞机失事而不幸丧生。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它统计了2023年的一些情况啊，全国因为汽车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42164人，因为摩托车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9034人，因为拖拉机造成的伤亡事故死亡人数313人，因为骑自行车不包括骑车被别的交通工具撞了，单纯因为自行车的事故死了554个人。所以说呢，坐飞机其实虽然听起来或者是某些感觉上它比较吓人，但是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出行方式啊。但是这个安全啊也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民航诞生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啊，曾经坐飞机呢比今天要危险的多。比如说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和航空安全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全球民航14座及以上客机，也就包含了大部分的民航客机，他们的100万次飞行的死亡人数曲线呢是一个迅速下滑的曲线啊。是怎么让这个 航空

0: 坐飞机就变得更安全了呢？我们要请出一位非常著名的航空从业者啊，小爱德华·墨菲啊，他是美国的一个航空工程师，他是研究飞机座舱的安全设计的，尤其是军用飞机弹射座椅啊，怎么求生啊，飞机一旦坠毁了之后我怎么能活下来啊。但是他说过的一句话到今天成为了比他本人更著名的存在啊，以至于人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墨菲定律啊。这个墨菲定律就是说，任何可能出错的地方一定会出错。他就是搞航空安全的，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体会呢是非常深刻的。然后出错到底是怎么原因造成的，现在的一个分析基本上是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啊，航空安全事故当中 90% 是人为因素，而且这是狭义的人为因素啊。我如果说用广义的人为因素说，你会发现说几乎所有的航空安全事故都是人为因素啊。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刚才呢，寿陀提到了墨菲定律，任何可能出错的地方迟早会出错。这话呢听着有点丧气，但如果要是负责航空安全的人，就得天天琢磨这事儿。人为因素不光是犯错误，它也包括了怎么补救。那航空界这么多年到底总结了哪些办法来对付人的问题，一起来听听看。
1: 1983年的7月23号，加拿大航空的一架非常新的波音767，当时呢执行在加拿大的一个国内航线，在10000米左右的地方，两个发动机全停了，飞机没有了动力，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任何的飞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情况。很多人说那不像砖头一样就掉下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呢，它并没有像砖头一样掉下来。有一个飞行员说，你看我们看看周围哪个地方能够给我们紧急降落用，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航空地图，没有任何的机场能够支撑他们安全的降落。结果呢，有一个飞行员说，我之前是一个军队的军用飞机的飞行员，我年轻的时候我知道这附近呢有一个机场呢，我在那儿训练过，但是那个机场呢早就关闭了啊，早就改成赛车场了，大概大家可以在那个地方降落，然后操纵一架完全没有动力的飞机降落到了这个已经变成赛车场的机场啊。这个事情呢后来成为了航空安全史上非常著名的一起事件，大家称呼这架飞机叫做 Gemini Glider， 带着70个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的无动力降落到了一个废弃的机场上，然后飞机只受了轻伤，飞机上的人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是因为他从飞机上要紧急撤离的时候，比如说跳滑梯把脚崴了，然后这架飞机呢很快就修好了，修好了之后一直飞到2008年他才退休。那么后来事故调查呗，发现飞机里面一滴油都没有了，然后再进一步调查，结果是发现在上一站的时候飞机的加油的地面的工作人员弄错了，他本来应该加多少多少公斤，加成了多少多少磅，这个一磅呢是0.45公斤，所以说他只加了不到一半的油，然后其他的人呢应该去检查，所有人都没有检查出来，是因为这架飞机是个新的，里面有很多操作流程他都不太了解。你看这里面所有的问题是不是人的因素啊？加油加错了是不是人的因素，对不对？没有检查出来是不是人的因素？我们来看下一个，2001年的8月24号，加拿大另外一个航空公司叫岳阳航空，它的一架空客的 A330， 然后呢要从加拿大的多伦多飞到葡萄牙的里斯本，结果呢也是飞着飞着突然发现没油了。这次不是加错了油啊，不是加错了油，而是他们两台发动机当中的一台漏油了。本来呢飞机如果只坏一个发动机，靠另外一台发动机是可以让它安全运行的，结果呢机长呢也是出现了疏忽啊，他以为是那个油表那个显示出现了错误，说你看这个油箱的油怎么在变少，这个速度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速度，他说大概是因为那个传感器出故障了吧。于是呢他就把这个左油箱和右油箱给打通了，说我看

0: 看调平一下这两个油箱，结果那边那个油箱也开始到那边去漏，在大西洋上啊，飞机完全没有了。然后呢，也是发现在100公里以外有一个小岛，小岛上有一个军用机场，飞行员操纵这架完全失去动力的飞机滑翔了100公里啊，20分钟，然后落在了那个机场上，也是有几个人轻伤，有几个人重伤，仍然都是撤离的时候摔的，对不对？那个飞机上是很多人啊，200多个人，所有的人就算是安然无恙吧。你说它是人为因素还是机械因素啊？你看，说这个发动机漏油了，这是机械因素，但是这个发动机它本来应该漏油吗？没有，是因为在之前的检修当中，疫情的维修人员没有正确的维护发动机。然后后面有没有人为因素呢？这个机长本身有人为因素，判断错误了。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8: 还真没有留意过，
9: 不太清楚。
1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7: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1: 上学那会儿吧。
9: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7: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4: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13: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1: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22: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5: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些细节，比如说飞行员报数字跟普通人不一样，零要读成动，七呢要读成拐，而且在起飞之前，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机务人员要对着一张检查单一项一项的打勾，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一起来听听兽托怎么说。
1: 在综合的这些我们看到这些情况之后，人的因素在里面扮演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它总的来说让这个飞行安全这个整个的事故率大大的下降了。那它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消灭谐音梗啊，我们尽量让这个语言传递的更加的准确啊。有人有口音，有人说吐字不清楚，有的时候没听错了。所以说你看啊，最简单的这26个字母里面，小朋友们知道哪些字母读起来特别容易混吗？每个人都会碰到过选择题，到底选 B 啊还是选 D 啊？当你们用 boy 来代替 B， 用 dog 代替 D 的时候，你们就自创了一个和我们的民航航空从业者想出来的一样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单词来代替一个字母。所以说呢，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 ，ICAO 还是世界民航组织向全球的航空从业者推广了这一套字母的字母表啊 ，Alpha、Bravo、Charlie、Delta 都是用一些大家很容易读出来又不是那么常用的一些单词来代替他们那个首字母啊，数字也一样啊，叫数字。民航从业者的读法和大家的读法也不一样，英文航空从业者就是九，叫 niner， 咱们中文也一样啊，飞行员零不叫零，叫什么？叫动啊啊，一不叫一，叫什么？幺啊，二不叫二，叫什么？两啊，七不叫七。叫拐，就是把闭口音变成了开口音，然后就避免发音和你听的时候容易混淆出错啊。那么咱们再学一点啊，这个是每一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那么老师都会跟你说的，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于飞行员来说呢，叫好记性不如烂本子啊。就1935年10月30号，飞机摔了，事后调查，这个飞机太新，用了很多的新技术，这个飞机操作呀，这个流程啊，跟之前老飞机很不一样。那飞行员呢，就是经验是很丰富，他觉得说，哎呀，我经验那么丰富了，我都身经百战了。但是后来他就忘了一个关键的流程，于是飞机就摔了啊。那么就痛定思痛呗，想出来一个办法啊，就是把这个整个流程全做成了一张表，然后你就按照这个单子一项一项的做就行了。你每次上飞机啊，在飞机启动之前要做哪些检查，一项一项的画勾啊。这个东西叫 checklist， 叫检查单啊。今天啊，飞行员们仍然在做这样的检查单啊。就是你哪怕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机长，你已经飞了几千小时了，你每次上飞机之后还要拿出这张卡片来，还要按照那个东西的做检查啊。除了这样的这种就是例行的啊的检查单之外呢，飞行员还有错题本啊，叫做快速检查单，就是飞机一旦出现了异常情况，你碰到难题了该怎么办？飞行员在第一时间，他第一时间会有些反应，然后就拿出来这本小书啊，错题本，然后按图索骥，我看到他说座舱高度警报啊，然后就翻到第二章第一页啊，他会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样的处置啊。不光是飞行员会用这种东西啊，在2008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的外科医生也推广了这个东西啊。推广了一套叫做手术安全核对表的，他推广的第一年在2008年的时候向全球的8家试点医院做了推广，结果一年之后这8家医院反馈来的数据，手术室里面的重大并发症发生率和这个手术病人的死亡率下降50%啊。真的千万别觉得自己水平很高啦，对吧，还要做这种东西，越是那种例行的常规的东西，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面越容易犯错误啊。最终呢，最重要的是做自己的检查单啊。检查单呢叫出差检查单啊。你出差的时候要带什么东西，你就做一张表贴在大衣柜上，然后你每次下次拿出来啊，一项一项的，这个拿了吗？打个勾，这个拿了吗？打个勾，然后你就可以轻松的去处理你的出差的问题，包括小朋友们考试啊。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虽然说航空安全事故大部分是人为因素，但是谁都有疏忽的时候，我们很难把责任推到某个人的身上。所以呢，一直以来，航空界想的不是谁的责任，而是怎么让这事儿再也发生不了。航空工作者们总结了哪些经验呢？我们来听听首陀的分享。
1: 在1996年2月份，也就是8个月之前，也是南美的一家航空公司，一架飞机摔了，发现原因就是它的某个传感器上钻进去一窝马蜂，在里面做巢了。那这个就是亡羊补牢嘛，我就贴个胶带上面，防止你钻进去啊。但是问题是，它检修完了之后，地勤忘了把这个胶带撕下来了，就结果是和那个钻进马蜂是一样的，导致这个传感器完全失去作用了，让飞机的这个飞行电脑完全混乱了啊，最后飞机就摔了。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就是这个胶带贴在上面太不显眼了，根本看不出来上面贴了个东西啊。那大家怎么办啊？在这个飞机的驾驶舱的下面有一个方形的红色的盖子，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贴那个胶带那个位置，现在大家用醒目的颜色做一个盖子，不在上面沾胶布了啊。这个飞机上有很多很多的红布条，这红布条是干什么的呢？这个红布条上呢写着几个字啊，叫起飞前取下。它是干啥用的呢？就是解决刚才我们这种问题，这东西都很小很重要，特别容易被人忘啊。于是呢，在这些容易被人遗忘的地方挂上一个醒目的红布条，那上面还有个红布条没摘呢，对吧？就说明它有一个该拿掉的东西没拿掉啊，就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严肃的说，就叫做建立完善的安全文化，或者说叫做建立完善的差错文化，放的都是他们空客犯过的错误。比如说最大的一个展品就在他那个空客安全促进中心里面，是2017年9月30号法国航空66号航班，那这个空客的 A380 右边第一台发动机的外面那个罩子突然没了。他为什么要找啊？他要分析原因的，对不对？我为什么飞着他就坏了呢？引来才能够解决这样的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全球的重要的航空巨头，一空客并没有回避自己犯错误，而是鼓励自己的员工把自己犯的错误拿出来。你只有把犯的错误拿出来跟大家去讨论，去复盘，去亡羊补牢，让这个系统更安全的契机啊。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差错文化，承认人人都会犯错，所有的人他都会犯错误。第二，不能因为过度的惩罚使人隐瞒错误，这种方法严厉惩罚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只能导致大家隐瞒自己的错误。一个好的安全文化或者差错文化是鼓励大家把自己犯的错误说出来啊。最后呢，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管是检查单还是那些防呆设计，整个这个流程当中的任何的一步都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从这个错误当中找到真正的归因之后亡羊补牢啊，才会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安全。如果大家这个觉得有用啊，可以在家里面就用起来。比如说我相信先把检查单用起来啊，先把这个红布条用起来。另外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多用正面管教，尽量的奖励大家做对的东西，而不是惩罚大家做错的东西。犯了错误之后，首先要理解错误本身啊，然后从错误当中去吸取经验。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剧。

0: 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合肥之于南宋词人姜夔就是如此。在四次科考失败后，姜夔对功名失去了兴趣，他四处游历，二十出头就先后到过湖州、扬州、杭州、南京，但在合肥他遇到了一生所爱。刚到合肥时，姜夔投宿在赤兰桥旁的一家客栈里。一天，他在赤兰桥旁吹奏自己新谱的曲子，与附近善于操琴弹琵琶的柳姓姑娘不期而遇，才子佳人的故事就此展开。但流落江湖的姜夔靠卖字和朋友的接济为生，只能寄人篱下，四海为家。不久他离开合肥。28岁时，他前去拜访父亲的故友南宋著名诗人萧德藻，深得赏识。时任湖北参议的萧德藻说，学诗数十年，始得一友。于是他牵线把侄女嫁给了姜夔。后来诗人范成大又因为欣赏姜夔的才华，将歌妓小红送给他。姜夔身边有小红，也有温柔体贴的萧氏，但他对合肥仍然念念不忘。姜夔曾几次回到合肥，当时正是金兵南下，他担心战乱中的柳姑娘，但几经寻找却杳无音讯。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常在姜夔的词中流露出一鳞半爪。在他现有的诗作中，与此有关的有22首，占他现存诗词的1/4。43岁那年春节，姜夔连写4首《鹧鸪天》，怀念那一段少年情事。在正月11的这首《鹧鸪天》里，他写到自己去看元宵灯会的试灯预赏。巷陌风光纵赏时，龙沙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喝殿，只有城间小女随。花满室，月清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灯笼队伍还没出现，先听到震耳的马嘶，公子王孙行将驾到，我没有随从，只有小女儿坐在肩上。花灯满街市，月色侵人衣。20年前也是这样的灯饰，这样的月色，少年情事匆匆分手，成为一生遗憾。寒风扑面江河塘上，赏完花灯的游人正往家走。少年情事老来悲，越热闹越孤寂，此去经年，记忆里的人已离散，青春也已消逝不见。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解救洞庭赊月色，
1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酒相携旧竹丛，
1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1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称口又赠张十一公曹，节选，唐·韩愈。云当尽长纤纤笋，执竹闲开艳艳花。为报恩波知死所，莫令严杖送生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杜鹃如火照古今》。
12: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与好友张曙同被贬往南方，几年后遇赦北上，又在郴州江口相遇。行舟江上，心境豁然舒展。韩愈抬眼望去，岸边翠竹节节生长，山野间一丛丛植竹肆意绽放，繁花明艳，宛如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植竹是古人对杜鹃花的统称，在湖南的山野之

时间，各色杜鹃随处生长。韩愈笔下一个“闲”字，写尽花木风骨。他不挑剔土地肥瘦，不在意地域偏荒，也不问赏花人境遇起落，却管自在盛放，把山野装点得热烈明媚。这便是唐诗里的杜鹃花，是开在贬谪路途上的一簇星火。与韩愈同期的文人也常在湖南地界与杜鹃相逢。元稹途经此地，偶遇清幽山林间的紫色杜鹃，花开沉静却风骨傲然。山间繁花遍野，他无心留恋，只因前路仍是漫漫扁途。杜鹃静静伫立山野，人独自奔赴远方。花与人都带着一份孤执与坚强。从明艳的杜鹃到清幽的紫鹃，唐代诗人读懂了这种花木的品性，荒僻瘴疠之地反倒更能催生出它蓬勃的生机。它热烈却不张扬，寂寞却绝不萎靡，天生带着一股顽强向上的力量。在湖湘大地还有一桩有趣的人文连结，杜鹃花与杜鹃鸟同名。每当漫山花开红艳，林间又传来杜鹃不如归去的鸣啼，花姿与鸟鸣便交融成独有的诗意。世人常说，花是凝固的啼血，鸟是飞翔的花朵，情景相融，韵味悠长。湖南本地文人笔下，杜鹃总是别有意韵。李州诗人李群玉路过洞庭湖畔黄陵庙，到杜鹃哀鸣，吟出月落山深哭杜鹃。一个哭字，把花色、鸟声、心底的惆怅都搅在一起。诗僧齐己的性格乐观明朗，古语诗节写下谷雨初晴叫杜鹃，一个叫字，把茶香满园杜鹃声声写活了。而那些被贬到湖南的外乡人感受更深。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听了太多不如归去的啼叫，像是细针扎在心上。他写卷闻子规朝暮生，一个卷字道尽愁苦。但刘禹锡在常德也是十年，心气却大不相同。他看着山花半谢杜鹃啼，偏不落泪，乐观地写下对未来的信心。同样被贬至常德留居十年的刘禹锡，心境却截然不同。面对山花半谢杜鹃啼的暮春之景，他没有沉溺伤感，依旧心怀坦荡，对前路满怀期许。晚唐诗人曹松把杜鹃花写得最痛快淋漓。他走在山间，发现杜鹃成片炸开，像谁在山坡上点了火，于是脱口而出：“一朵又一朵，并开寒食时，谁家不尽火，总在此花枝。”没有哀愁，只有惊叹，这哪里是花，分明是扑不灭的火种。千年前，唐代诗人赋予杜鹃花火种般的精神寓意，谁也不曾想到，这份藏在繁花里的坚韧与热烈，跨越千年时光，在湖湘大地上化作改天换地的红色星火。1927年，井冈山漫山红杜鹃迎风怒放，这种红色杜鹃便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映山红。在当地百姓口中，它还有一个饱含敬意的称呼，烈士鹃。民间常说它偏爱在旧战场生根绽放，将岁月里的热血与忠魂酿成缕缕花香。卷曲的红色花瓣也被人们比作红军帽檐上的红星，

永不熄灭的革命信仰。在韶山，杜鹃花是市花，更是一种精神图腾。1977年，毛泽东逝世次年，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回到湖南祭拜，乡亲们特意从山上挖来一株盛开的红杜鹃送给他们。他们含泪写下：“我们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唐代诗人笔下，那株象征着不屈与希望的杜鹃花，到如今开满韶山冲的映山红，那颗野火的种子穿越千年，终于开出了最热烈最动人的花朵。如今你也可以走进这段花与精神相融的故事，漫步韶山冲，来到毛泽东铜像广场，献上一束红艳的映山红，也能真切读懂这份底蕴。它不只是唐诗里优美的景致，更承载着湖湘儿女刻在骨子里的品格。纵使身处逆境，也要心怀热血，活成一束热烈向上的光芒。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晚唐诗人罗隐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吴越王钱镠：吕望当年斩妙魔，直钩吊国更谁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虚功使宅鱼。这首诗的意思是，如果姜太公垂钓的地方是西湖的话，他钓上来的鱼也得按时供给你钱镠先吃吧。为什么罗隐会写这样一首诗？钱镠自幼习武，少年时以贩盐为生，后来投靠义军维护唐朝，多年鞍马厮杀，终成一方诸侯。当时有个术士告诉他，吴越国只有百年的运势，要想改变国运，让他能一直昌盛下去，就要把西湖填平。每个国君都希望自己的王朝世代相传，但钱镠没有听从那名术士的建议。他说，老百姓用西湖的水来浇灌庄稼，如果西湖填平了，老百姓岂不没了生路？后来吴越国果真在百年后被灭了国，但好在西湖水一直流了下来。民间称钱镠为海龙王，因为修钱塘江两岸的堤坝时潮水汹涌，这边刚修好，那边又塌了。钱镠的部下怕被责怪，就说钱塘江里有潮神兴风作浪。钱镠很生气，决定降服潮神。8月18，涨潮最猛的那天，钱镠在河堤上布置好弓箭手，盯着潮水。钱镠对着潮水大声喊道：“假如潮水再来，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潮神没有理钱镠的告诫，万马奔腾般呼啸着向岸边涌了过来。钱镠抢先一箭射向了潮头，顿时万箭齐发，潮头声势慢慢减弱，江堤从此就修好了。钱镠对杭州百姓做了不少贡献，也有点得意忘形，做了一条奇葩规定，在西湖打鱼为生的渔民每天必须向官府缴纳几斤鲜鱼，说是供钱王府食用的使宅鱼，要是捕获的鲜鱼不足数，那就到市场上去买来上缴，渔民们深受其害。一天，罗隐在王府陪钱镠闲谈，王府厅壁上会有一幅翻溪垂钓图，描绘当年姜子牙在渭水之滨翻溪上垂钓等候与周王相逢的情景。钱镠见罗隐观赏这幅壁画若有所思的样子，便道：“先生，能否就此图赋诗一首，也好诵读。”罗隐于是念了开头那首诗：“如果姜太公垂钓的地方是在西湖，说不定为了缴使宅鱼，什么也干不成了。”钱镠听明白了罗隐的诗，马上。

0: 上下令，免除西湖渔民每日缴鱼的负担。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2006年，歌手侃侃发行了一张叫做《老家》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非常传奇的歌《滴答》。他本来是云南的一位歌手，根据丽江民间的小调改编的。侃侃去丽江玩的时候，在酒吧里无意中唱了这首歌，结果在当地流传了起来。后来有人又把这首歌搭配了一组宣传片，拍成了一部 MV， 成了云南的代表。再后来，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导演陈思诚和侃侃私下认识，他们觉得这首歌好像跟这部剧特别的搭，而且很有意境，于是就把这首歌用成了电视剧的插曲，一时间变得皆知响闻。2006年和你见面的歌《滴答》。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月份。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歌词其实也是种种线索，它会告诉我们关于很多时间的密码。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昨天的节目上半年的月份已经一一罗列，今天的节目要从下半年开始。你还记得维京唱片吗？当年这家唱片公司呢，是以女歌手都有着朴素的样子和美好的声音而著称。有一年夏天，突然满世界的音像店都开始播放着这首歌，每个人在歌里都会想象自己是一尾鱼。侯湘婷，我是一只鱼。他说，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
8: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一些歌可能你在初听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越听会越有味道。当然也有一些歌它是属于爆红款，一听就会让人觉得很惊艳，比如接下来这首属于七月的歌《七月七日晴》，词曲无可挑剔，编曲也很精致，许慧欣的声音当年听起来特别特别的柔美，跟这首歌的气质高度的吻合。七月七日晴。

布鲁提说啊，难以想象这首歌，我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歌，怎么突然就有十几年的时间呢？就像数字音乐带走了当年我们听过的唱针唱片，听过的卡带，数码的摄影也让照相馆这个当年很旺盛的小门面成了一种很久远的回忆。在老照相馆里偶然发现了一个你认识的人的照片，你发现这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你会不会有这种惊喜呢？接下来的这首歌和八月有关，也和照相馆有关，叫做《八月照相馆》，它是李健的创作，这是他在当年看过一部电影之后所写下的。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牢牢地占据他的内心，让他有冲动为他写一段音乐？我想歌词里会有答案，两个原因，一个是青春，一个是遗憾。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而看到的不再是以前的民歌女歌手的既定的形象，甚至和俄罗斯交响乐团也会有一些跨界的合作。这个跨界也被现在仍然是引为经典，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九月的高跟鞋》。据说当年的齐秦曾经力劝姐姐不要用这种唱法，但是齐豫很坚持，果然结果不同凡响。他的歌词写得很抽象，这首歌呢其实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讲心境。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一场一场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便已走得遥远。齐豫说他想表达的是岁月匆匆，希望大家珍惜时光。至于为何把这首歌取名为《九月的高跟鞋》，他的解释是九月是秋天呢，秋天是他最喜欢的季节，落光了叶子的大树几何的造型多么好看，而齐豫认为自己的声音也很有秋天的感觉。至于高跟鞋，他觉得穿高跟鞋很淑女，在生活中自己曾经尝试，可惜不太适合，最终作罢。九月的高跟鞋，齐豫。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记录在歌词里的月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它出自90年代，而刘德华那个时候的影响力也是非同一般。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曾经大骂他写的词是完全不通，这个人就是黄沾。黄沾这个人呢，喜怒是溢于言表的。后来的后来，他又被刘德华勤奋的工作态度感动，他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来讲刘德华真的是进步了，而这首歌便是得到了他的表扬的刘德华自己填词的作品，叫做《你是我的女人》。这首歌当中留下了一个关于十月的密码，10月6号是歌中那个被刘德华爱慕的女人的生日，巧的是刚好谐音他的太太朱丽倩4月6号的生日。你是我的女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2: 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接下来的这首歌里有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份是二月，它的主人呢是劲松。和大多数独立音乐人一样，他其实最早没有签约唱片公司，那个理由呢就是我希望能够自由一点。他也不太喜欢抛头露面，但是音乐呢又反过来推着他往人前走。其实他的歌里很少有听到关于爱情的，这首歌是为数不多的之一。他在歌词里说，冬天让人温暖，在十二月的那一天我坐在这里靠近你，让我融化的姑娘。这是一个发生在冬天电影院的故事。

让我心疼的姑娘，那时我们正年轻，总是徘徊在橱窗。

散场后只剩下冷清的片尾曲，一遍遍在心中默写着和你。

0: 三毛曾经说过，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我想劲松就是这样的一个歌者，春天万物生，一切都在改变。那最后的读歌词，我们就来读这首遇见吧。遇见你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1: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揭开。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很多人眼里，晚唐诗人杜牧是个风流浪荡子，曾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来总结自己的半生。但公元850年，48岁的杜牧被迫离开长安时，写下了一首只有短短28字的诗，泄露了他的爱国之情。这首诗叫《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乐游位于长安城内，地势极高，在上面长安城尽收眼底。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便是在登上乐游原后写的。杜牧出生官宦世家，曾祖父是唐玄宗时的名将，祖父是三朝宰相，父亲也曾官至员外郎。他自己26岁便高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只可惜一直担任闲职。也许是明白即使留在长安也难有所作为，所以晚年他一直上书请求外放，终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虽然达成所愿，但他并不开心。青史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是说太平盛世闲游是无能的表现。孟浩然也曾说端居耻圣明，但是孟浩然所处的年代还算是太平盛世，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晚唐实在是谈不上青史。所以闲爱孤云静爱僧这样的悠闲清静并不是杜牧想要的。欲把一挥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古人离开京城多会有所留恋，就像杜甫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杜牧离开长安不望城门宫阙，却望向唐太宗的陵墓昭陵。众所周知，唐太宗知人善用，文治武功，开创了贞观之治。杜牧独望昭陵，一是说自己对圣明君主的向往，也是抚今追昔，当时的唐朝是何等的繁荣昌盛。这首《将赴无心登乐游原》比起赤壁过华清宫山行来并不出名，但却入选了唐诗300首，因为它表达了诗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也说出了古代很多读书人报国无门的心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在星期三的晚高峰来陪伴到大家了。
8: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7: 终于翻过了这座山
8: 了。
7: 今天天气特别好，而且这两天的这个蓝天白云让人心情都特别的惬意。昨天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下了班之后跟乐天马上发了一张天空的照片，我说这么好的天气你不跟我喝酸奶真是浪费了。
8: 今天就是一个超治愈的一天。
7: 对，这两天就感觉像是宫崎骏的天空一样。
8: 如果你觉得今天心情不好的话，
7: 你看看抬头，
8: 哎，看一看蓝天白云。
7: 是的，
8: 我们直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7: 是
8: 就是在我们的左手边，
7: 哎，
8: 是一个超级大的落地玻璃。对，然后但是虽然说里面有这个钢结构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7: 不影响
8: 非常非常
7: 漂亮
8: 蔚蓝和雪白的云彩和天空。
7: 哎，这几天长沙人真是非常幸福，尤其是到了晚高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
8: 没错，
7: 你随便一抬头都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晚霞。
8: 就是为了把这样漂亮

0: 亮的美好给大家。
1: 嗯，
0: 所以呢，就长沙最近的天气做了一个什么神奇的操作呢？
1: 哎，什么？
0: 每天晚上凌晨
1: 哦，
0: 下雨。
1: 哎，是
0: 哎，天一亮就恢复了晴空万里。
1: 出大太阳喽，
0: 对，
1: 真好，对我们可真好呀。
0: 没错没错，但是呢，属实是昨天已经来到了小暑节气了、
1: 哎、
0: 啊。对对对，这小暑节气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暑气生发、
1: 嗯、
0: 啊，这个暑热呢也在持续上升过程当中。
1: 没错，
0: 哎，大家伙平时还得注意了啊、
1: 嗯、
0: 你尤其是最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点敏敏反应
1: 啊，有点暑气了。
0: 哎，就是因为天热一出汗呢、这皮肤就容易过敏，
1: 容易湿热。
0: 哎，这怎么办啊？
1: 嗯，
0: 有些小伙伴比如说这个季节吃完了水果嗓子疼
1: 啊，这是为啥呀？
0: 多半是水果过敏了。
1: 哦，水果还能过敏了现在、
0: 嗯、
1: 比如说哪些水果特别容易过敏？
0: 哎，这不一定
1: 啊，
0: 因为它过敏源不一样、
1: 啊、那也是。
0: 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有些小朋友他吃这个葡萄
1: 过敏，
0: 吃多了这个嘴唇过敏
1: 哟。
0: 哎，这个很常见。
1: 还有些朋友吃芒果，
0: 因为我小时候就过敏。哎，
1: 难怪你吃不吃那葡萄啊。
0: 哎，对，因为吃葡萄它得吐葡萄皮儿、
1: 啊、特别麻烦。还有葡萄籽儿，
0: 葡萄倒吐葡萄皮。
1: 还有朋友是对芒果过敏的。
0: 哎，芒果确实容易过敏、
1: 嗯、就看那个有个片子叫什么分手三还是什么，
0: 别提那两个字儿
1: 啊，
0: 都在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在这个蔚蓝的天空下，
1: 我们必须是美好的愿景
0: 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分什么手啊？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呢？有些小伙伴对于小麦
1: 啊
0: 过敏、哦，因为小麦是国际公认的八大过敏源之首。
1: 有
0: 很多人吃面条过敏，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注意，你比如说有些小伙伴吃面条容易腹泻，这个其实就是过敏的一个情况。
1: 哦，这样子啊、哦。
0: 还有就是空调一吹，
1: 哎，
0: 身上起那个小疙瘩，
1: 嗯。
0: 这是什么过敏啊？
1: 这是空调病吗？
0: 这叫尘螨过敏。
1: 哦，尘螨过敏、
0: 哎、也有可能是冷风啊，
1: 过
0: 冷风吹过敏啊，这都有可能。
1: 哎，
0: 是吧？所以说这种过敏的这季节也容易过敏。你看我最近我就老是有点
1: 敏
0: 敏
1: 的。
0: 哎，一会儿这挠一下，哎，起个小疙瘩，哎、
1: 啊、
0: 一会儿就消了。这叫什么
1: 啊？
0: 这是什么过敏啊？
1: 叫什么呀？
0: 天气不过敏，
1: 神经过敏。
0: 你直接说我是神经病啊。哎，真是，就最近过敏的朋友特别多。哎，大家得注意、
1: 嗯、
0: 多补充水分啊，
1: 多补充营养。
0: 哎，季节跟季节有关系，因为暑热嘛、
1: 嗯、
0: 特别的热气哈、啊、
1: 而且这段时间这个肠胃病的人特别容易多犯，大家就是也要别少吃点冰的东西啊。
0: 哎，另外呢，关注到咱们的天气
1: 来吧，
0: 看到蓝天白云，尤其是特别蔚蓝的天空，您就一定要注意了、
1: 嗯、
0: 那就说明长沙的高温天气到来了。
1: 没错。
0: 哎，接下来这个温度高到什么程度呢？
1: 哎，
0: 35度以上，亲爱的朋友们。
1: 而且是最近这些天可能都是35度以上。
0: 具体来看一下吧。
1: 来吧。
0: 今天是7月8号，
1: 嗯，
0: 34度。
1: 明天7月9号，36度。
0: 后天，
1: 大后
0: 天持续
1: 36度。
0: 而且周末是一个好天气，
1: 哎，特别好，
0: 晴空万里，
1: 蓝天白云，
0: 哎，特别好。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两天大家伙呀，好天气也不适合出门，实在是有点热啊，36度还是有点热了啊。
1: 尤其是大中午的时候，
0: 哎、
1: 我觉得体感温度可能更高。
0: 我觉得早晨和傍晚时分
1: 是
0: 倒是可以
1: 的，
0: 溜达溜达。
1: 哎，尤其是家里面有小狗的
0: 哦、
1: 啊，特别适合早上晨跑一下。
0: 没有小狗的怎么办呢？
1: 可以遛遛自己。
0: 所以这是确实就是可以出去散散步哈。
1: 对对对
0: 啊，这挺好的。
1: 嗯，
0: 好吧，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点什么呢？
1: 聊这个吧。你说长沙这么好的天气，
0: 哎，
1: 再加上这个周末又是这个晴空万里的天气、
0: 哦、
1: 我们就来说一说长沙。确实出片跟呼吸一样简单，分享分享你认为在长沙特别好的。
0: 你是哪儿整的这么多词儿啊？这是啊，
1: 特别适合在长沙拍的那些出片的地方、
0: 哦、
1: 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啊。出片的地方
1: 啊，你分享一个。你那么爱拍，
0: 必须是广电大楼啊。
1: 广电大楼那必须是、啊、
0: 每天路过好多游客
1: 啊，
0: 都在远处参观啊。
1: 是每天在
0: 也会拍照是吧？
1: 对，然后在大楼前方喊何炅老师，我来看你来喽、
0: 为什么喊的不是静静老师呢？哎，我那天听到喊静静老师，我爱你。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得了吧。
0: 啊，静老师一般都比较低调啊。对对对，他就大声的喊啊，那个啊，
1: 喉咙都叫破了，都没人回应。
0: 声嘶力竭，不知道的以为怎么样
1: 啊？
0: 分手，
1: 好吓人，真是。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我是你们的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星期三，一座山，
1: 哎，
0: 翻过了这座山
1: 还有两座山。
0: 不是，那两个只能算丘陵，都不能叫山了。
1: 还有两个丘陵就到周末了，
0: 明天周五周六周四周五了啊，哎，这个大家伙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周末的这个行程了，是吧？
1: 怎么样让这个周末的时间来得快一点？
0: 怎么样才能够这个让周末来得更加的猝不及防？
1: 那就是
0: 把表调快就可以了。
1: 哎，你也可以来规划一下，从今天开始，就跟三五好友，或者是跟自己的这个爱人啊、亲爱的他呀，约好这个周末或者是星期五晚上我们要去干什么。
0: 因为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不是讲出片吗？
1: 那就是
0: 啊，就可以约一下。
1: 是啊，
0: 我们就可以提醒大家
1: 啊，
0: 你们觉得这个长沙哪里出片呢？
1: 是的。
0: 我们刚讲广电
1: 啊，广电肯定是出片的。
0: 还有哪里啊？
1: 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那个朝宗街，我觉得很出片。
0: 朝宗街
1: 啊，对，还有那个风云西里也很出片。
0: 哎，
1: 对不对？
0: 风云西里
1: 它不仅出片，而且里面有很多好吃好玩的。
0: 哎，你知道它是连着的，就是如果说你还没有逛过朝宗街，我建议你是怎么来玩这个路线哈。首先，
1: 哎，
0: 都正街、县政街和风云西里这三个地方它是连着的。
1: 哎呦，
0: 它是连着的啊。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1: 哎，但是因为它这个徒步的过程啊，其实你别小看这三条街。
0: 哎，打住！那什么词儿？你刚才说的？
1: 我觉得
0: 怎么成徒步了
1: ？City walk。
0: 那个远谈不上，亲爱的朋友们，静静刚才有一点点夸张了啊！这个还没有到徒步这个，哎，确实这它也没有多少公里。
1: 哎，但我跟你说，我觉得走完这三条路啊，因为你肯定是边逛边吃边走。
0: 但是我跟你说，
1: 你必须得花一
0: 下午的时间，加上朝宗街
1: 啊，
0: 这个就算是徒步了，
1: 算不算？
0: 因为你朝宗街，你要从风云西里那个地方过来，你看你要穿过啊 IFS， 然后来到了中山亭，
1: 哎，
0: 啊 TX 长沙，来到中山亭，然后到中山亭之后呢，你就是在左拐
1: 啊，
0: 再到朝宗街，
1: 是
0: 朝宗街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大家逛完了朝宗街之后怎么办呀？
1: 再去逛那个风云西里，
0: 旁边就是君悦。然后周边好多这个
1: 好吃的，
0: 不是捏脚的，还可以捏脚放松一下。您今天这个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打卡特别好，因为它是古色古香的，
1: 而且你想在长沙吃的任何东西，在那几条街全能实现，
0: 没得错，没得错。
1: 好吧，流口水了都。
0: 而且还有传统老街太平老街
1: 啊，太平老街
0: 虽说游客比较多，
1: 但是
0: 这个地方无可取代，
1: 是而且那个地方要是人没有那么多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出片也是非常好看的。
0: 很多朋友都是去那里专门拍人的，显得就是怎么样啊？人山人海，
1: 很热闹
0: 啊！你比如说五一广场，你晚上你是凌晨一点的时候，你一拍，
1: 那也人也很多，
0: 哎，人山人海，就主要就拍这么样。一个气氛，
1: 是的，是的，到了三四点钟，你仍然觉得这个走路还非常堵呢，
0: 哎，是，你看那个梅香说呀，他说我必须安利这个碧香楚巷是哪里啊？
1: 也天心区那边，湘江中路那个地方。
0: 哦，湘江中路，
1: 也还蛮有名的那个地儿。
0: 也就是说从咱们这边走一直这个湘江北去，看到了橘子洲头，再往前走。
1: 哎。
0: 哦，那个地方，
1: 那个地方是一种氛围感。
0: 他过了那个油脂厂了吗？
1: 差不多是那个
0: 是那附近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他那个地方相当于你去出完片之后呢，还可以去湘江边上吹吹风。
0: 我听说那个地方是新开的一个，是吧？
1: 对对对，很多人还蛮喜欢去的。
0: 而且他有那种，比如说他特别的有现代和
1: 古建筑
0: 的一个交融，
1: 融合的特好。
0: 我估计年轻的宝贝特别想要去，是吧？
1: 是
0: 啊，
1: 来吧，下一个朋友啊，
0: 这位是
1: 高处，他说。开福区的福源大桥有没有懂的？这个桥上风景特别好，在江边吹着风拍照，氛围感也非常十足。
0: 那个桥不兴上啊，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就是
1: 那个桥就适合
0: 是过车的，咱们就是
1: 对。
0: 但
1: 是
0: 我觉得远拍，
1: 远拍特别好。
0: 哎，
1: 在那个桥底下拍，
0: 我非常有发言权。静静，
1: 你就住在那，
0: 因为咱们家在附近。
1: 你把窗户一摇开，哎，就能看到福源桥。
0: 我弟家就在福源桥边啊。那福源桥它是一个，你看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间，如果你是年轻人，我特别希望你去拍桥。
1: 哎，那个桥真好看，
0: 因为咱们
1: 晚上的时候，
0: 对，就像静静说的，就是每一座大桥，都特别有风格。
1: 哎，
0: 比如说福源桥，它是三个半圆，
1: 哎，
0: 是吧？
1: 太漂亮了。
0: 哎，比如说红山桥，它是斜拉竖琴式的，你还比如说这个哪儿啊？三叉戟大桥，
1: 哎。
0: 它是个什么来着？
1: 它是像一个那个风车一样的那个造型。

0: 哦，它是一个那种小陀螺那个感觉是吧？还有香炉洲大桥，还有橘子洲大桥，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桥？
1: 嗯。
0: 湘府路大桥，其实每一个桥都很有特色。
1: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每次过桥的时候，我都有时候都很想去拍一拍。
0: 这个，我觉得红山桥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这个造型比较独特。一般的这种斜拉竖琴式的桥还是比较少见。
1: 对呀，很壮观啊。
0: 是，这个新棉说公园20分钟效应让我找到了好位置。
1: 嗯，
0: 他说的是烈士公园东门。
1: 哎，
0: 过桥之后上一个咖啡还是茶室的一个独栋，
1: 嗯，
0: 然后往红军渡方向路过一片樱花地，
1: 哎，
0: 咱也没有必要说的这么详细，加上木屋小房、塔楼长街、雨水映衬、落英缤纷、古朴静谧，它如诗如画。
1: 哎呦，
0: 这小词儿，你确定不是豆包的生成的吗？
1: 很像
0: 啊！
1: 他说他要去到那个地方啊，
0: 啊是，
1: 就是要穿上新中式的衣服和汉服来拍照，特别出片儿。
0: 对，烈士公园确实是一年四季总有很美的时候，
1: 而且烈士公园它其实尤其是在那个小湖边儿，
0: 你说的是那个，
1: 对，
0: 有红，
1: 有一个大
0: 红山
1: 有一个桥的那个。
0: 是吧？
1: 啊，那旁边又有一个小湖，
0: 它那年家湖也很美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而且它那个梧桐树吧，
1: 嗯，
0: 就是一到秋天就是金黄色的，
1: 嗯，
0: 还有这种枫树啊，
1: 对，它就是不是有一条道吗？
0: 啊、
1: 就是全是那个
0: 是
1: 叫那个叫什么树来着？
0: 反正就是一种很美的树。
1: 荔枝说，
0: 荔枝说，
1: 去那种有树景的咖啡店
0: 哦，
1: 约上朋友在室内坐着聊聊天，背景板就是大树，想怎么出片就怎么出片。
0: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地方，
1: 哪里？
0: 它还没有建成，但是我看过了它的效果图
1: 哦，
0: 在哪里呢？在雨花区
1: 哦。
0: 这个你这儿雨花区有些有很多老厂房，
1: 嗯，
0: 有一个地方叫做，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叫古风机场，
1: 嗯，
0: 古
1: 没有
0: 古风机场。他这地方现在改造成公园了、
1: 哦、
0: 我看他设计图就有一个叫大树咖啡
1: 哦，大树咖啡
0: 这是头
1: 上可以坐在树上喝的那种咖啡，
0: 那不是猴啊、哦、它是一棵大树，然后下边是一个咖啡馆，
1: 咖啡馆
0: 哎，特别好，
1: 那应该很出片的哦、
0: 嗯、明年才开放、
1: 哎、哦好吧，
0: 对，
1: 丙人说，
0: 丙人说什么、
1: 这个南郊公园它有一个那个地方
0: 哦，慈观山房、
1: 嗯、
0: 我知道这个好好多人
1: 这个我没去过，但我经常听到过，
0: 他要上山开车上山
1: 哦，那算了
0: 啊，但是又不是让你徒步
1: 哦，
0: 对，开车上山，
1: 开车上山，
0: 对，半山腰的位置上，
1: 哦、
0: 确实很棒，而且呢，它是属于古色古香的那种啊，
1: 也是喝咖啡的吗？
0: 但是要消费，
1: 好的，
0: 可以吃饭
1: 哦、
0: 啊，
1: 吃饭的地方
0: 啊，就是说，你如果说免费拍的话，你问一下他啊、
1: 哦，
0: 可能也不一定
1: 行，那应该不愿意。阿瑶说烈士公园啊，你看也说烈士公园
0: 是，
1: 他说里面有一片。地方就是特别像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0: 哦
1: ，live 图特别的出片，
0: 哪儿啊？
1: 啊、
0: 日光透过是西门，
1: 西门进去之后，沿着左边大路走400多米就能看得到
0: 西
1: 门。西
0: 门，
1: 西门就是
0: 西
1: 门，
0: 他应该是西门，是不是？是不是湖南宾馆的那个门啊？
1: 他可能就是光科技大学那个后边那个门，是不是嘛？
0: 好，非常好，我们俩说了两个不同的门啊。
1: 好的，嗯，
0: 啊，
1: 柠檬说什么呀？
0: 这个
1: 地方好看，好看，好看。
0: 龙平水稻文化园，
1: 文化园，我上周我才去了，
0: 哦，
1: 特别好看。除了梯田之外呢，它那边好像有一个那个
0: 博物馆，
1: 嗦粉的地方，它嗦粉的那个小院子呀，
0: 就知道吃，
1: 很出名。哎，没，主要是为了拍照去，没办法去点了一碗。
0: 你跑到人家梯田上，你嗦粉去了？
1: 他开了一家店，就叫做嗦粉的店呢
0: 啊，
1: 他、就在那梯田旁边，很多人就是
0: 饿了可以吃一点粉，
1: 点一碗牛肉面，然后呢放在那拍张照片。
0: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地儿了。
1: 嗯，
0: 那家牛肉面特别有名。
1: 嗯，
0: 据说就是说周围的风景特别好。
1: 对，
0: 很多一些年轻人士都会去那里打卡。
1: 是
0: 哦，
1: 我那天我去的时候还碰到了一个旅行团的一些叔叔阿姨们，
0: 是
1: 他们竟然还叫了跟拍，然后就在那个打卡的那个相框那个地方，至少拍了1个小时。
0: 所以说，永远都不要服老。
1: 天哪！
0: 我们每个人的心态永远是正年轻。
1: 我就在想说，到了我们两个退休的那个年纪啊，
0: 哦，
1: 我们两个啊，到时候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
0: 我们俩退休应该就是明年吧。
1: 再见。
0: 这个，哎，你知道，你这退休这件事儿，就是说你不能说是法定上的退休是一方面，
1: 你是说心理上的那
0: 种吗？你心理上退休，我 觉得你到100岁你都可以不退休。
1: 那倒是了，
0: 对吧？
1: 其实因为你不觉得吗？其实上班它是一种状态，
0: 是
1: 一种对于生活的那种积极的状态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可以永远不退休。

0: 一休吗？
1: 对，因为你做的是你爱做的事情，所以说你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可能就觉得
0: 很喜爱的感觉，
1: 就可以，而且。其实你内心深处你表现出的这种青春洋溢跟年龄和岁月没有什么太多
0: 没关系，所以眼里面只要一发着光，就说明这个人其实真的还蛮幸福的，
1: 所以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职业。
0: 嗯，
1: 我们准备
0: 眼睛在发光，
1: 125岁这一天
0: 再退休
1: 再退休。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0: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十七点三十一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4: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0: 是的，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说呀，这个芒果陪诊都已经预约了，但是还有小伙伴没
1: 预约。
0: 预约的朋友告诉我，确实非常好，
1: 特别的温馨。
0: 它主要是解决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痛点。
1: 你想想啊，有时候我们上班，有时候要加班。

0: 或者是他没有时间去规划这些事情。嗯，哎，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告诉他，哎，您今天预约的这个是吧、嗯？哎，我们可以芒果陪诊的这个专员们，哎，导诊员们，告诉您今天要出发了。
1: 对，
0: 你看他是一个非常有规划性的，
1: 所以你就不会焦虑，你也不会手忙脚乱，
0: 对，
1: 工作也能搞好，这个身体也能搞好。
0: 那么同样的，就是家里有长辈的，哎、那就更好了。
1: 对呀，
0: 首先现在很多子女们可能都不一定在身边，
1: 是
0: 啊。即便是您在身边的话，家里突然有个头疼脑热的，可能您分身乏术，
1: 嗯，
0: 这个时候陪诊员就特别重要了，
1: 太重要了，而且他这个服务包含的特别特别多，
0: 哎，有这个挂号啊，协助挂号啊，
1: 啊，
0: 哎，
1: 院内的这个全程的引导啊，因为你也不知道是几楼，是不是？
0: 哎，您那个缴费取单呐、啊，呀、啊，检验呐、啊，转述这个诊疗的一个情况和方案呐、啊，
1: 哎，
0: 甚至说您这个所有的检查报告，
1: 嗯，
0: 线上同步给您的孩子们，
1: 对，
0: 都很好。
1: 而且针对这种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提供了什么呢？轮椅协助。情绪安抚，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0: 这个服务周到，
1: 特别重要、
0: 啊、
1: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就可以了。
0: 而且大家不要小瞧我们这些专业的陪诊员，
1: 嗯，
0: 因为他们很有经验，
1: 他们是经过了专业的这个培训的，
0: 甚至说他们都叫半个医生，你知道吧，他在这、嗯、这个圈层里面，
1: 嗯，
0: 而且呢他门清，
1: 是
0: 所有的这个门诊大楼的一些、哦、哎方向啊，
1: 嗯，
0: 哎区域呀、啊
1: 嗯、
0: 以及包括您的情况，哎，他可以第一时间跟您进行心理上的安慰，
1: 他可以最快速的方式又省钱又省力的方法能让你把这一套全部做完、
0: 哎、太好了啊，
1: 特别
0: 大家
1: 特别省心啊。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7:34，
1: 嗯，
0: 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闻啊，依然是来到了头条，来到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我们现在是2026世界杯的1/8决赛了，是吧？
1: 没错、嗯、
0: 啊，这个阿根廷是3-2。绝杀埃及晋级8强，
1: 是的，而且这个、
0: 哎、
1: 瑞士点球大战4-3是战胜了哥伦比亚，拿到最后一张8强的入场券了、
0: 啊、没错没错没错，接下来就是进行新一轮的 PK 了，
1: 对，你看8强全部出炉了，
0: 4强争霸了，要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跟大伙儿公布一下哈，
1: 哪一些啊，
0: 这个八强啊总共是 哪几位啊，
1: 嗯，
0: 法国、
1: 摩洛哥、
0: 西班牙、
1: 比利时、
0: 挪威、
1: 英格兰，
0: 还有阿根廷、
1: 瑞士，
0: 哎，确实有几位黑马啊，
1: 哎，真是，
0: 是吧，这个
1: 虽然我也不怎么看，
0: 我们也非常期待、
1: 嗯、
0: 是吧，因为有黑马所以更加好看嘛，是吧，
1: 但是我现在真的很想看一看了，
0: 哦，
1: 因为比如说这个摩洛哥我就很想看一看，
0: 哎，
1: 因为我一直想去这个城市，
0: 我也特别想去、嗯、
1: 是
0: 我有一段时间连攻略就找稿
1: 都做好了，
0: 对对，特别美丽，
1: 没有出发、啊、最后去了三亚，
0: 漫天星斗，漫天星斗啊！
1: 对，我觉得摩洛哥那个地方啊，就是拍照也很好看，
0: 是是，年假你可以促成一下，是吧，
1: 一起去吧，要么啊，
0: 说到这个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比赛、
1: 嗯、
0: 啊，就是这个 WTT，
1: 是
0: 啊， WTT 这个比赛呢，哎，我们这个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1: 是
0: 啊，2026年7月，这个 WTT 瑞典大满贯国乒出征名单也公布了。
1: 嗯、是的
0: 啊，
1: 比如说这个男单世界第一啊，这个国乒男队的队长王楚钦他是无缘名单，因为他这次可能是因为有点这个旧伤的累积，
0: 身体原因。
1: 对
0: 啊，
1: 所以是暂时告别。
0: 是，
1: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国乒一线的这些选手们都上场了。女单当中孙颖莎也是带着队员们一起上场，也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比赛了，
0: 大满贯出发、
1: 嗯、
0: 另外说起来呀，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1: 哎、
0: 很多这个病毒细菌呢、
1: 嗯、
0: 也在悄然的衍生过程当中，
1: 是，
0: 但是呢其实啊，就是按时的在一定的这个环境下接种疫苗、
1: 哎、
0: 其实是对孩子们也好，对这个成年人也好，都是很好的保障，
1: 没错，
0: 哎，说到疫苗这件事儿，哎，这个 HPV 疫苗已经纳入咱们国家免疫规划了，
1: 哎，这特别好、
0: 啊、这双价的 HPV 啊、
1: 嗯、
0: 哎，这个13周岁的女孩都可以免费的接种双价 HPV， 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1: 没错、
0: 啊、
1: 哎，
0: 这个尤其是家里的这个初中生啊、
1: 嗯、
0: 是吧，哎，只要您是适龄都可以免费去接种啊，这个大家伙呢也可以到相应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去了解一下、
1: 嗯、
0: 包括疾控部门呢、啊、
1: 预约起来啊，
0: 对，静静昨天跟我说准备换一辆车，
1: 哎
0: 啊，你准备换哪辆车呀，
1: 这又被你知道了，
0: 哎，
1: 最近特别喜欢看小米的汽车，
0: 哦，
1: 而且这个你听说了吗，他们今天官宣了一个新的

0: 系列，
1: 叫做鹏程
0: 啊，就是那寓意什么小米鹏程，
1: 对，
0: 寓意是什么天空啊，就游牧者的意思、
1: 啊、是是是，
0: 而且这个官方词也是关于空间和生活的一个新名词嘛。
1: 嗯，
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小米还注册了一个名为小米鹏程的一个公众号，所以呢他这个推测鹏程就是新系列的一个中文名
1: 啊，也就是说他即将发布新车了，
0: 是，而且据说是一个 SUV、
1: 啊，而且好像直接对标这个理想问界、
0: 哦、对对对对，这个我真的非常期待、啊、因为理想的问界其实还算是就是现在大家还蛮抢手的一款车嘛，
1: 比较热门，
0: 比较热门、
1: 啊、
0: 就属于那种家庭型的车子，
1: 没错没错、嗯、说到这个
0: 期待一下啊，
1: 电车呀、啊、现在很多小伙伴就是基本上每个家庭可能都希望有这么一台电车，
0: 是的、
1: 啊、当然了，说到电车里面还有一位排头兵啊、
0: 哦、
1: 叫比亚迪，是吧，
0: 嗯，
1: 据说呀这个它有这个79.23万辆海外市场的销量
0: 哟、
1: 哦，哎呦，
0: 这现在确实是销量已经成为了这个非常增长的这个重要的支柱了、啊。
1: 你知道吗？它也就是说，比如说它今年上半年、
0: 嗯、
1: 海外销量的同比增长从70.6%涨到了刚刚我讲到的79.23万辆。势头还是很强劲的，
0: 瞧瞧、
1: 哦、啊，
0: 确实啊、哦，
1: 说明啊，这个电车呀、啊
0: 嗯，
1: 海外同胞们的这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
0: 非常
1: 是吧、
0: 嗯？
1: 啊，
0: 这说不定咱们俩下一台车也得要
1: 换一下、
0: 嗯、
1: 啊。哎，咱俩确实都是油车、啊。说起来，再回到手机方面啊，这个很多这个用这个 iPhone 手机的啊，据说呀，它的这个新的这个系统，
0: 哎。
1: 正在公测阶段，将在这个月已经开始推了啊！
0: 对，七月内要推出。按照它这个系统的迭代节奏的话呢，公测版会是这个 iOS 27啊，
1: 哎，
0: 第三个或者是第四个开发者测试版完成推送之后就会上线了。
1: 您关注一下，
0: 嗯，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七月中旬区间啊。
1: 另外，这个暑假已经到了，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
0: 是的呀。
1: 哎，这暑假呀，很多小伙伴啊都在想，哎呦，我们带着孩子们去哪玩啊？
0: 哎呦，这个太期待了。
1: 其实啊，咱们大湖南就是一个非常梦寐以求的啊好地方。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湖南凭借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山水资源，跻身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
0: 哎，这个好呀，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哎，你包含了哪些啊？比如说岳阳楼。
0: 嗯，洞庭湖、
1: 啊、庆历四年春、
0: 嗯、
1: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0: 哟，
1: 月明年，
0: 继续
1: 后面省略啊啊，这个岳阳楼还有洞庭湖啊，800里洞庭，
0: 哟，
1: 还有
0: 是我的家
1: 你接的挺快，还有这个大长沙就不用说了，网红长沙、是吧，
0: 午夜给了长沙，
1: 哎呦，这谁的歌啊，好像叫夏文静、
0: 那个人肯定很美
1: 啊，对对对对对，曾经很美啊，对这个确实非常好，而且那个民宿啊、
0: 嗯、
1: 包括这个亲子机票以及酒店的预订率、
0: 嗯、
1: 同比增长了超过33%，
0: 哇、哦、
1: 哎，这确实不错，
0: 是，
1: 当然了，大家伙也可以参观参观，因为现在啊这个研学线路也是非常多、
0: 哎、
1: 你比如说这个刚刚讲到的岳阳楼啊、君山岛啊、
0: 嗯、
1: 这个文旅一体化的研学路线、
0: 嗯、
1: 啊，还有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叫做金上
0: 岳阳楼
1: 这个沉浸式的文化演绎、
0: 嗯、
1: 啊，就是你登楼之后的这个氛围感啊，
0: 特别强、
1: 啊、特别强，
0: 而且据说这个应届的初高中生、
1: 哎、
0: 大家可以就是准考证拿过去之后还可以为你畅游，
1: 优惠，
0: 有一个优惠通行证给他们，
1: 没错，
2: 日都挂住他，分分钟都挂住他。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7: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8: 那主持人是谁啊？
7: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8: 哎呀，那到底是
9: 对呀、啊。

0: 底是？
1: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2: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3: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 准备好了吗？
3: 上车喽！
2: 噔噔，
1: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4: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17:4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我是文静，周三快乐朋友们。
4: 哎，这个有个好消息跟各位分享。
2: 来吧，
4: 咱们大长沙呀，这个有一座公园即将这个建成了。
2: 嗯，
4: 它将新增600多个车位，
2: 这个太好了。你有时候会发现你去到一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地方停车，
4: 而且呢这个公园啊不仅可以停车还怎么样啊，非常多的这个运动的设施，
2: 这个好哎。
4: 比如说它有11人制的标准足球场，还有全年龄段的健身活动区域，以及小朋友们的游乐场所，
2: 它还有这个环形的有氧跑道，
4: 对，
2: 智慧景观这个廊架，还有很多的这些绿植的一些种植池，
4: 很多工区
2: 休闲草坪的一些公共地方的一个空间，
4: 绿化面积也非常高，
2: 达到多少呀？
4: 这个66.1%，
2: 特好，
4: 2.7万平方米的绿化，
2: 天然氧吧呀。
4: 没错，这地方在哪儿啊？
2: 在哪儿啊？
4: 在湘江新区，名字叫做岩峰公园。
2: 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听到啊。
4: 现在别去，还没建成，
2: 但现在已经完成主体的封顶了。
4: 对对对，已经基本上建成了，
2: 预计是
4: 还在收尾的阶段，
2: 年底能够投入使用，我们期待一下啊。
4: 这挺好的，健身新据点，一站式的一个生活方式。
2: 没错，
4: 听说了吗？
2: 嗯，
4: 最近啊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2: 哦、
4: 哎呀也是特别美好。
2: 嗯，
4: 这个很多朋友们都写下了长沙值得再来的一个新的理由。
2: 哟，
4: 就是在7月5号啊、这个安徽婚礼的有一位司仪叫崔先生啊，在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自己在长沙工作之后饿着肚子赶车，被这个网约车司机一根玉米狠狠地打动的暖心经历。
2: 也就是说他这个肚子有点咕咕叫的时候、这司机给了他一截玉米。
4: 哎，这算什么呀，咱们大长沙的市民朋友们都是这样热情的。
2: 对呀，
4: 啊，这个就是这个朋友就说了啊，长沙是一座特别热情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这个评价相当的客观，
2: 特别的到位。
4: 哎，特别到位，因为就是说我们这座城市就是最大的就是热情，
2: 人间烟火味之外
4: 啊，最暖你的心，
2: 对，人情味非常浓，
4: 是是是。所以为什么我作为一名北方人会在大学之后留在了长沙，是因为被这里的人啊事啊风土人情啊氛围啊烟火气啊以及这个所有的美好所浸染所感动，
2: 被包裹浓浓的爱意，
4: 让我
2: 爱到了心窝里。长沙确实是一个很幸福的城市，
4: 确实是这样。
2: 你走在大街小巷，你即便就是在小巷里面这个嗦个粉，吃个酸奶，或者是吃点什么油边，是吧？
4: 你就知道吃酸奶。
2: 我最近不仅吃酸奶，就爱上了油边，我真的要戒掉它。
4: 你确实应该
2: 戒掉它。你那天就不该带我吃油边啊！
4: 你这个。创造了很多脂肪，这个油边儿。说起来，最近啊，这个很多小伙伴都在问啊，你那个昨天你们分享那个是真是假那个环节挺好的，
2: 挺有意思的。
4: 对，这个今天还有没有这个环节了？这个确实今天还有这个环节，
2: 我们准备把这环节延续下去，
4: 我们准备把它常态化啊。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个是真是假呢，这个确实内容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有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微波炉里头要放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放在微波炉里的。比如说那个栗子
2: 啊，
4: 糖炒栗子那个栗子呀，
2: 那个栗子啊，
4: 对，就特别不适合放在微波炉，
2: 它容易炸，
4: 它容易爆炸。这时候就有今天的问题出现了。
2: 什么呀？
4: 把两颗葡萄放在微波炉加热，
2: 哟，
4: 会不会发生爆炸呢？
2: 这个确实，我感觉把葡萄放到微波炉里面的概率不是那么的大
4: 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就是丢出
2: 来，我们
4: 来
2: 讨论一下，
4: 会发生爆炸，
2: 会不会
4: 啊？

0: 大家说这是真的吗？啊，就是有朋友说把两颗葡萄放在微波炉加热会发生爆炸，
1: 这是真的吗？
0: 哎，这是真的吗？
1: 问到大家，你可以把你认为的答案发送过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了。
0: 哎，
1: 我认为葡萄应该是
0: 是
1: 不会爆炸吧？
0: 因为
1: 全是满满的水。
0: 你比如说你鸡蛋放在微波炉里头，
1: 那不行，
0: 这个就很危险。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然后栗子，这都是科学证实的，确实可能会出现这个。
1: 是
0: 啊,
1: 啊。
0: 对，哎，当然了，它可能就是说，
1: 嗯，
0: 不会特别的这个吓到你，但是肯定还是有影响的，是吧？哎，这个。哎，微信后台有很多朋友说了，说是会啊，嗯、
1: 哦，
0: 对对，
1: 陈然说会
0: 是啊，确实你、嗯，但是我在想，两个葡萄怎么会
1: 能有多大的威力啊？
0: 出现这种炸裂的威力呢？
1: 对呀，
0: 但是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呀？
0: 回答正确，两颗葡萄放在微波炉加热是会引起炸裂的。
1: 哟，
0: 哎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展开说说吧。
0: 就是因为啊，这个。您注意是两颗啊，
1: 啊，两颗，
0: 就是因为微波会在两颗葡萄中间形成一个叫做等离子体电弧这么一个专有名词。
1: 哟，
0: 哎，这个葡萄内部大家知道有电解质，
1: 嗯，
0: 包含了糖分、水分，它就是能够怎么样啊，导电。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微波炉能量集中之后，在这个缝隙处啊，就会产生高温的电离空气，然后迸发出电火花和火球，严重的时候就会炸裂葡萄。溅出高温之水，甚至说会引起微波炉的故障。
1: 嗯，
0: 所以说哪怕切一半保留一点果皮相连的半颗葡萄组合，
1: 哎，
0: 也会出现这种电弧形的炸裂。
1: 嗯，
0: 所以说科普亲爱的朋友们，全封闭的物品不能够放进微波炉。
1: 嗯，
0: 不仅限于葡萄，带皮的都不行。
1: 哦，包括这个，比如说你刚说那个栗子、鸡蛋，这些都不行。
0: 哎，没错。
1: 嗯，
0: 有人说这个，你我放一个这别的带皮荔枝可不可以？也不行。但是您放荔枝在微波炉里干嘛呢？
1: 就是，你不是家里空气炸锅不行吗？
0: 啊，对。但是就有的时候就是有些朋友就喜欢乱尝试，
1: 嗯，
0: 你知道吧？啊。
1: 要注意安全了，
0: 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金属容器呀，啊，
1: 那都不行，
0: 也要避免，因为它容易跟电磁波产生反应，
1: 嗯，
0: 会导致这个火花四溅的，也会损害这个微波炉。
1: 所以大家在家里面用微波炉的时候，要看一看它的那个用法
0: 是不是微波专用。
1: 是的，嗯，
0: 所以有很多朋友他喜欢什么呢？就是你不是在外面点那外卖吗？
1: 啊，他在里面叮了一下，
0: 不是，他旁边他那个装他的容器是一个铝箔，
1: 哎，是，
0: 或者是个金属材质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放在微波里面加热速度会特别慢，这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它跟这个铝箔它格格不入，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 那铝箔纸特别适合空气炸锅吗？
0: 哎，
1: 嗯，
0: 说得好，
1: 那个，倒是可以 啊。
0: 但是你总不能就是里边是酱菜你也炸一下，这个是吧？这稍微有点，对吧？
1: 有点牵强啊。
0: 所以今天这是真的吗？哎，这也是个科普小常识。
1: 嗯，
0: 哎，虽然说我们是举的是两个葡萄的例子，但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呀，
1: 嗯，
0: 这些带壳的东西，大家也尽量的不要放进去了。
1: 是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人们的印象中，李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诗仙，很少展现他对家庭的柔情。天宝三年，李白因在朝中被权贵排挤，怀着抑郁不平离开长安前往金陵。此时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江南已是桑叶碧绿，春蚕快要结茧。一片春色中，李白忽然想到东鲁家中的农事：我家寄东鲁，谁种归阴田，春事已不及，将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九楼前。家里的地谁来耕种？想到这里，他不禁心急如焚。而且困扰李白的不仅是耕种的事情，他还焦虑自己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春风十里，

0: 吹动归心，他的思绪已经吹落在了家乡的酒楼门前。李白在自己的诗里继续写道：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这个酒楼的东边有一株桃树，是我临行时种的，如今一别已是三年，想必它已经和酒楼一样高了吧。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恍惚间，李白似乎看见了女儿平阳，她应该正拿着一只刚折的花靠在树边等父亲回家，见不到父亲的面，也许还会哗哗掉眼泪。小儿明薄情，与子意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小儿子薄情应该就站在姐姐旁边，走的时候他还是小小的一个，现在和姐姐一样高了吧，两人就站在这桃树下望着远方。我这个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谁会爱护他们。念此诗次第，肝肠日悠间，列宿携远意，应知问阳川。想到这里，李白不禁肝肠寸断。李白这首寄东鲁二稚子如同一封家书，他虽已离家三年，但却对山东家里的一切了如指掌，田地、门前的酒楼、自己离开时种下的桃树、桃树下的一双儿女，亲切、思念、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3: PPT 卡在第八页，
4: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3: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2: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4: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2: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2: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3: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2: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3: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2: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3: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2: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

0: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0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静静子。
1: 小甜甜，
0: 今天要唱什么歌呢？你看这么好看的天空，这么美丽的夏天，一定要唱一首我认为跟夏天有关的歌曲。
1: 那是什么歌呢？
0: 我们琢磨了半天，哎呀，想了很久，
1: 也没有太久。
0: 我们最终决定了这首歌曲耳熟能详，大街大在这个的大众传唱度非常高，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梁静茹老师，正在开演唱会呢。他现在来自于梁静茹老师每次开演唱会都会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他的代表作《宁夏了》。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回复“宁夏”两个字，就会弹出歌词啦。
1: 哎。
2: 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3: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4: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2: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4: 他们这是要干嘛？
2: 我是文静，
4: 我是乐天，
2: 把 emo

0: 紧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0: 会跳舞的民谣，
1: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2: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3: 来吧来吧，一首非常好听的宁夏，我们一起亮出自己的好嗓子。
4: 莹莹说是不是小城夏天，小城夏天多好听啊。对呀，
3: 哦对哟，
4: 啊
3: 你看我们俩
4: 只会选这么老的歌。
3: 明天就唱那歌，走起。

0: 他不是温柔也是可以的嘛，
1: 连唱三遍都是温柔，
0: 你温柔的脸不也可以吗？这首歌实在是离我太遥远了。哎呦，我看看几几年的，我看一下啊，
1: 90年代吧，好像是。
0: 天老爷，这首歌他
1: 04年
0: 哦，04年，我那个时候刚上小学6年级、5年级啊。
1: 天哪！但这个歌确实啊，这个到现在为止都是大街小巷都在传唱当中。
0: 没错，嗯，哦，现在都在传唱当中吗？
1: 真是真是，我有一天就是经过那个长沙一个小巷子里面，那个吃那个嗦粉的地方，他们还在放这个歌呢。笑什么呀？真的？
0: 好，等你
1: 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0: 啊，那个，亲爱的朋友们，赶紧唱吧啊！
1: 回复起来，回复您一下就可以了啊。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0: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好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0: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1: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9: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1: 他们这是要干嘛？
12: 我是文静，
11: 我是乐天，
12: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1: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2: 会跳舞的民谣，
11: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2: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1: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2: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3: 来吧，看看这个，哎呀，这么多人唱啊！
14: 哎呦，好多朋友来唱了。今天我们唱的是宁夏，还没有唱的朋友也可以赶紧发一发啊！
13: 来吧，
14: 来来来，
13: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快速听，
14: 快速听。第一位我们要听到的是目前就是刷新在最前头的这位鹿子啊！来 ，Hello， 鹿子你好。

0: 今天是甜甜的路子啊，好好听哎。
1: 今天就像天气一样甜。
0: 嗯，
1: 哎，你看咱们这天空又美得出奇，
0: 而且很透亮。
1: 哎呀，真好，大家唱的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美感。嗯，
0: 哎，我们明天唱这个歌吧。
1: 什么？
0: 蓝蓝的天空。
1: 好，那我明天请假。好，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我来看一下啊，
0: 我们来品味越南团啊。
1: 那必须是，哎呦，你看路子还说为了减少噪音特意关了空调，你看看人家这多么的敬业呀。
0: 赶紧给路子擦擦汗来。
1: 好，你这个擦擦汗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位朋友，叫做不吃西红柿。
0: 来，
1: 唱那么长时间。
2: 天空中在点点点，心里都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

0: 我心里面聆听的夏天。
1: 对比昨天来说，今天的西红柿发挥的
2: 有点抑郁，
1: 嗯，
2: 有点忧郁，
1: 哦，
2: 有点淡淡的忧伤。
1: 他就是，尤其他在唱这个小颤音的时候
2: 啊，
1: 就感觉想起了前任。
2: 他这个感觉有一点什么呢？看似云淡不这个风轻，
1: 但是
2: 实则内心是汹涌澎湃。
1: 西红柿，你觉得就是我们诠释的对不对？
2: 对，
1: 嗯、
2: 他肯定觉得我们说的是对的。
1: 来吧，给他匹配一位女团啊！
2: 来吧，
1: 女团，我们有请到的是款春。
2: 款春，来。
3: Hello， 文静乐天，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0: 你瞧瞧，你瞧瞧，
1: 这声音怎么会这么的动听啊？
0: 它特别像是那种夏天里面就是开了一个那个冰的麒麟瓜，里面无籽的那种感觉，
1: 特别的悦耳。
0: 拿着小勺子挖了最中间的那一勺，
1: 嗯，沁甜的，
0: 沁甜沁甜的，
1: 非常好。
0: 来吧，匹配一位男团。
1: 下面这一位我来看看啊，嗯，这个男团今天表现的，
0: 哎，小 A 唱了是不是？
1: 小 A 唱了吗？
0: 唱了。
1: 小 A 唱了，
0: 唱了，来来来，
1: 昨天他真的是唱的，
0: 嗯，唱的非常的，
1: 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啊？
0: 嗯，
1: 差。
0: 今天看看会不会有惊喜啊？
1: 今天我们听一听啊。

0: 太可爱了。
1: 嗯，
0: 哇，怎么样？
1: 今天，因为他昨天他已经是一个低谷了，真的。哎、那么今天我觉得还是一个小高潮。
0: 哎，
1: 为什么呀？因为他似乎唱的比较俏皮，他想怎么样啊？他想回到少年时光
0: 哦。
1: 用我们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就是什么呀？
0: 嗯，
1: 扮嫩。
0: 他想返回十八岁
1: 啊！
0: 哎，确实还唱出了一点那个少年感了，
1: 是有点扮嫩啊。好吧，那我们在这个女孩子哦
0: 女团当中再来听一听啊，
1: 这一位吧。
0: 啊，这个 Sunshine 吗？
1: 这个群群
0: 啊，群群啊，
1: 来吧群群，
0: 群群、
1: 啊，
0: 好久不见啊，
1: 群
0: 群，
1: 群群经常在早高唱啊、
0: 嗯，来听听看啊，
1: 来吧。
2: 两年谁

0: 甜，
1: 好甜，
0: 这个是蜜瓜的甜。
1: 而且它这个甜呢，是会让人就是一听完之后啊，不仅是那种沁甜的感觉，你还想再回味一下。让人嘴角上扬，
0: 就是
1: 吧唧一下嘴的感觉。
0: 好，甚好，
1: 甚好，
0: 这个、
1: 请多来唱啊。
0: 小叶解释了一下，说昨天为什么唱的不是特别的这个 OK。实际上是为了这个支持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支持我这个队长。昨天出了一点点小插曲啊，让自己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昨天，但是没关系，宝贝儿啊，这个我们这不今天就阳光明媚了吗？
1: 是的呀，
0: 我们这不就
1: 每天都是灿烂的一天啊！
0: 哎，这个有点小瑕疵不要紧，
1: 没关系，
0: 我们很快就会变得更加的开心了啊！这个北京时间18:27，接下来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这一波我们快速听了啊！
7: 来来来，
6: 又来好几位朋友。
7: 嗯，
6: 首先我们听到的小鱼儿，
7: 啊，小鱼儿
6: 的小鱼儿，
7: 我们来听听看啊，小鱼儿今天唱的怎么样呢 ？Hello， 你好。

0: 哎，不错耶，
1: 非常好，特别的温柔，
0: 云淡风轻的感觉，
1: 特别好。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是谁呀？
0: 听季之星吧。来 ，Hello， 你好。

0: 哎呀，一如既往的好呀，非常的稳，输出，嗯，
1: 稳稳的幸福，
0: 稳稳的幸福，
1: 嗯，
0: 确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
1: 莹莹，
0: 对，我们的莹莹也发过来了，莹莹是不是很早就发来了？来听听看啊，
1: 这刷没了都。
0: 对，来。
2: 星星的夏天，天空中。

0: 我赢还是不一般的。
1: 莹莹啊，这声音真是让我自豪，让我骄傲，
0: 相当的稳定，
1: 而且还是这么的温柔。
0: 主要是拿捏的特别棒，
1: 很到位。
0: 下一位，
1: 静静，
0: 静静，
1: 来，
0: 静静听过了吗？
1: 没有
0: 啊，来。
1: 哇，
0: 亲子
1: 合唱，
0: 合唱
1: 好听。

0: 不要打破他们亲子的意境，谢谢。非常不错，
1: 特别的温馨，
0: 大静静小静静中间还有
1: 夹了一个
0: 夹子静
1: 胖静静。
0: 非常不错啊，这个亲子合唱啊，我感觉啊就是这种默契，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声线，
1: 哎，
0: 小朋友奶奶的声音，
1: 对，
0: 非常好听，
1: 碰上今天的好天气，
0: 特别棒，
1: 特别棒啊。
0: 最后
1: 一
0: 位
1: 桑
0: 晒，
1: 嗯，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面。

0: 不错不错不错，今天大家表现的都很棒哎。
1: 果然都是阳光的味道。
0: 那可不嘛，都是灿烂的感觉。
1: 好吧，在美好的晚霞时分，我们在18:35正式结束今天的嗨唱。
0: 当然这个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唱什么歌曲，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把你想要唱的歌单发送过来吧。
1: 没错。粉条子说还唱吗？还唱吧，不唱了，
0: 唱完了，粉条子
1: 唱完了，来晚了，下班下晚了，
0: 明天来啊，粉条子。
1: 说起来这个，今天晚上吃什么呀，静静？
0: 今天晚上吗？今天晚上不吃。
1: 好嘞，你最好一口也别吃啊，要是被我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
0: 我不会给你发的，你放心吧，
1: 我一定会广而告之。
0: 你今天吃什么呀？
1: 我今天不吃。
0: 你要是让我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就发给你的项
1: 链。你就表演一段口技。
0: 哎，但是啊，有很多朋友就是吃完晚饭之后啊，或者是吃完中饭早饭之后啊，都没有这个刷牙的习惯。
1: 哦，
0: 当然我们俩也没有。
1: 你好像跟我住在一起一样。
0: 你知道吗，有很多朋友就是习惯带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牙线。
1: 牙线
0: 就是饭后就是拿牙线，
1: 饭后嚼一嚼，
0: 嚼刮一刮，就觉得这已经清洗好了
1: 啊。
0: 但是
1: 哦，
0: 也有朋友在说这个饭后立即刷牙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看你
0: 看时间看情况是不是。
1: 对，
0: 我今天看了一个科普啊，就是我们中南大学的一个牙科专家就跟我们来分享到了，他说刚吃完饭之后口腔它其实是呈酸性的，所以这个牙齿啊它有时候是处于一个软化的状态，这个时候刷牙其实就很像是往没干的这个水泥上面泼酸水，越刷
1: 越软，
0: 越容易伤牙齿，
1: 这个牙釉质
0: 对
1: 对
0: 很容易变软，
1: 所以应该什么时候刷牙？
0: 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饭后先用温水漱下口，等待个一个小时之后呢，
1: 睡前刷牙是吧？
0: 哎，到时候等待这个修复好之后啊，牙釉质修复好之后再刷牙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就比较的正确。
1: 我觉得睡前刷牙好一些，睡前刷牙好一些，当然你不能不刷牙啊，
0: 那肯定的，
1: 那肯定是这样的，
0: 会长牙结石，
1: 对。
0: 抠起来就有很多牙缝缝。
1: 好了，再说就恶心了。这个刷牙的时间早一点，
0: 哎，
1: 就可以睡觉早一点。因为它有这个仪式感嘛。
0: 是了，
1: 我认为晚上刷牙是睡觉前的仪式感。
0: 嗯哼。
1: 但是有些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
0: 那是。
1: 所以说，很多朋友用透支睡眠的方式来填补白天的这个不够的时间。长期以来你的身体就要预警了。提醒大家，如果你的身体严重缺觉会有8个迹象。第一个，躺下立刻就睡了。这就缺觉了。
0: 秒睡。
1: 对。
0: 第
1: 二个，比平常更冲动。
0: 比如说冲动的想吃甜食，冲动的想购物，冲动的想揍乐天儿。

0: 很多的冲动，
1: 那个不行揍，因为想揍我的人多了啊，
0: 不止我一个，
1: 你排不上队啊。第三点叫做爱说一些陈词滥调。
0: 哦哦，就是、也就是说他说话容易口齿不清啊，
1: 就是口齿不清楚，
0: 嗯，容易口吃，嗯，
1: 在说话也不清楚，
0: 这其实也是缺觉的一
1: 个表现，
0: 对，
1: 这个就是含混不清啊，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平时要健忘，
0: 嗯，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啊，你那个，你那个叫阿尔兹海默，
0: 夸张了
1: 啊，但是这个，对，比平时更健忘，就是可能想半天想不起来，嗯啊、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更容易产生饥饿感、
0: 啊、到晚上就饿，
1: 对，
0: 嗯，
1: 他什么时候他都饿啊，
0: 打开冰箱啊、嗯、吃榴莲。
1: 你怎么好像在回顾你自己的经历一样。第六点叫做一句话读两遍。
0: 哦
1: 啊
0: 哦，
1: 比如说你看注意力不集中、
0: 嗯、脑子有点不好使，
1: 哎，一句话我要看然后读两遍啊，
0: 嗯，
1: 所以这个专家研究发现，就这个可能是会削弱一个人的瞬间决策力。
0: 嗯，
1: 还有一个更严重了，
0: 哎，
1: 如果到这个程度了，你就赶紧补觉了啊！做事儿笨手笨脚的，
0: 哟
1: 啊，
0: 肢体不协调了，
1: 不协调了
0: 啊，
1: 走
0: 路已走
1: 路跟拌蒜的一样啊，对，是，所以说这个确实啊，
0: 嗯、
1: 这还有一点，第八点，
0: 嗯，
1: 白天也会睡
0: 哦
1: 啊，就别人
0: 那这个确实
1: 别人以为你天天熬夜多辛苦，白天也能睡得着。但是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对身体有很大的这个伤害了，
0: 所以按时睡觉，朋友们啊。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下班了，下班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6:49啦。一路生活灵气闪耀，继续陪伴到大家在下班路上。我是文静，
4: 我是乐天。
3: 刚刚啊，我去到我们这个阳台上看了看，这马栏山的天空真是美绝了。你们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啊？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马栏山的天空，这小云朵儿，这跟漫画一样的
4: 蓝蓝的天空。
3: 这突然来这一出，
4: 哎呀呀，
3: 明天就唱这个啊，不改了。
4: 你唱啊，我一口不唱啊，
3: 我不信。
4: 我
3: 你唱这个太合适了，
4: 我都张不开嘴，
3: 小韵味非常适合你。
4: 忍住，
3: 蓝的天空。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芒果陪诊，这个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是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点击链接一键填表，然后提交预约就可以了。因为工作在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了。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尤其是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这个有时候也没有时间去陪伴的话，确实是非常的头大。这一次呢，湖南电台打造了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的难题。
4: 是的，
3: 服务包含很多，比如说提前的协助挂号呀，院内的全程的引导啊，包括这个协助缴费取单呐、啊，还有这个陪同各项检查，
4: 是
3: 清晰的转述诊疗的方案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是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温暖的一个服务了，而且呢，它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了轮椅协助、情绪安抚等这些服务了，特别的让人省心、省力和放心了。
4: 大家赶紧动动手指，提前报名起来吧。最近静静刷手机的时间，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设置里头有一个，就最近使用时间，静静看一下是多长时间啊？
3: 哎呦，不敢看，不敢看。
4: 知道有一项研究表明啊，每天用手机超过5小时会降低自我形象的认知。
3: 可以理解为，你看的时间越长，
4: 越觉得自己丑陋。
3: 天哪！
4: 尤其是看手机啊、看视频的时候，看小说或者玩游戏的，比这个用手机学习接收信息的人更容易对自己的外貌不满。
3: 有
4: 青少年尤其是要少玩手机。
3: 嗯，
4: 究其原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平台啊，充斥着经过装饰的、修饰的完美形象的滤镜美颜。
3: 哎，
4: 它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
3: 哦，
4: 怎么都这么好看，
3: 都这么完美。
4: 但是事实上，长期浏览会不自觉地带入比较，拉低自我评价。
3: 嗯，
4: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负面的认知会引发不健康的减肥行为。
3: 过度的去减肥节食，
4: 还会催吐。
3: 嗯，
4: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是这个一些心智不成熟的孩子们，少玩手机，
3: 少玩手机，多学习啊，
4: 没错。其实也可以看看图书啊，
3: 啊，对呀，
4: 啊，拥抱拥抱大自然呐，这些是可以
3: 走出去啊。
4: 另外我们讲到这个一到夏天呢，很多朋友都会出现敏敏的反应哈，过敏。所以说呢，就是说最近啊，这个有一项研究发现，每年的5到7月份确实正是孢子爆发的高峰期。
3: 哎，
4: 你这个家庭环境当中呢，就会有一些靠空气传播的一些真菌孢子，所以说最高可能会达到花粉的上

0: 千倍。
1: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过敏源头。哎
0: 哎，
1: 哪些地方是重灾区呢？你觉得
0: 玄关
1: 啊？玄关确实是
0: 啊，
1: 很多鞋子呀什么的，
0: 没错。
1: 嗯，还有哪些地方？
0: 客厅，
1: 客厅。嗯，这客厅比较复杂，你看有些呢宠物的皮屑呀，室外的花粉啊什么的，
0: 尘螨真菌呢、
1: 嗯、
0: 对，还有浴室，
1: 浴室那边边角角角落里边
0: 潮湿啊，
1: 潮湿，对，很容易滋生细菌。
0: 还有这个洗衣机的橡胶圈，
1: 哟，那确实。
0: 嗯，
1: 我前一阵子才、
0: 这个、
1: 买了一个那个清洗洗衣机那个的那个液体、嗯、
0: 马桶的底部，
1: 嗯，
0: 尤其是那个马桶圈的底部，
1: 对对对，
0: 哎呦嘿，是吧，
1: 你千万别撩起来，
0: 对，
1: 很吓人。
0: 您这个属于掩耳盗铃，咱就不能清理一下吗？
1: 嗯，
0: 一定要洗一洗、啊、还有这个厨房 啊有一些霉菌
1: 啊
0: 包括有一些发霉的粮食啊，
1: 嗯，
0: 有些果蔬啊，哎，边边角角的，
1: 是的。
0: 再一个就是卧室了，
1: 嗯，
0: 这个床头啊，
1: 枕
0: 套
1: 啊，
0: 毛绒玩具啊，厚厚的窗帘全都是尘螨呐、啊、
1: 嗯，所以这个四件套啊、
0: 哎，
1: 真是建议大家一个星期换一次啊。
0: 换
1: 着
0: 点，所以这个空气净化器也常用起来，
1: 嗯，除螨仪也可以买起来啊。
0: 没错没错，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最远被发配到海南，真正到了天涯海角。到了海南之后一穷二白，当地官员也不给他房子住，苏轼就和儿子睡在光廊树下。苏轼到了哪里都是要作诗的，天涯海角没有纸张，他就在光廊树的叶子上写下一篇《光廊安民》。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分瘴雾，吞吐西呼，蝮蛇魑魅，出怒入鱼，习若唐傲，杂处铜奴。抬头就可以看到日月，风雨为我洒扫庭院，海风瘴气吹来，吞吐呼吸毫无阻挡，没有墙壁，没有房门，蛇鼠怪物随意进出，毒蛇恶兽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就好像我身边的书童奴仆。生谓之宅，死谓之虚，36年无其舍子，跨汉漫而游鸿蒙之都乎？我活着，这里就是我住宅，我死了，这里就是我的坟墓。走上仕途已有36年，而今我却在这就像天地尚未开化的地方漫无边际的遐想。

0: 这样的境地之下，苏轼还可以开玩笑，只是这玩笑听起来十分心酸。苏轼走到哪里都可以交到朋友，他很快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当地居民帮着他和儿子在光廊树下建起一座泥坯房子。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文豪就在这样的陋室之中办起了学堂，指点当地的读书人。在苏轼来海南之前，海南还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了海南后，培养了第一位举人姜堂祖，第一位进士福阙。如今在海南仍可以看到光廊庵，无数游客前去朝圣。正如刘禹锡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住在这房子里。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接下来一个小时跟着我一起动起来吧。热身开始咯，双手叉腰，双脚与肩同宽，放松脖颈，左右转转，再深蹲两下。对了，现在平稳自己的呼吸，呼气吸气，再来一次，呼气吸气，要开始咯，3 2 1音乐。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7: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8: We are on fire，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要启动慢跑咯，脚步轻盈，手臂自然摆，感受心跳加速，不错，就是这样。我们会慢慢提升强度，双脚轮流后踢，手臂往后甩，脂肪开始燃烧起来了，跟着音乐动起来， Go Go Go。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高强度的要来喽！调整好呼吸，跟上我们的节奏，最后的冲刺阶段，核心稳住，弹跳开始，感受每一块肌肉在跳动，加油，马上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了，不要放弃，坚持！3、2、1，音乐来喽！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关悦。现在慢慢把节奏慢下来，最后的拉伸可不能少哦，让自己放空一下，深呼吸，再来一次，让心率慢慢下降，拉伸一下双腿，舒展一下腰背。哇，你真是太棒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运动哦，向目标进发。我是关悦，再见。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有的唐诗读本都绕不开王绩，他生于隋末唐初，文学史上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朝诗人。王绩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龙是国子监博士，兄长王通是鼎鼎大名的隋末大儒。王绩自己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名震长安，在选官考试中高分中举，被任命为秘书正字。但王绩似乎不开心，没过多久就申请到地方担任县丞。到了扬州六合，他却每餐一小饮，每日一大醉，不理政务。这散漫作风激怒了一众同僚，被领导谈话之后，他逃回老家，从此写诗作文，耕田种地。唐朝立国后，李渊下旨征用前朝官员，王绩被招进门下省地待诏命。待诏的官员每日可享用美酒三升。弟弟写信问他，怎么样，在京城过得快乐吗？王绩回复，能够畅饮美酒，还是值得留恋的。侍中陈叔达听说后，主动将王绩美酒的供应量由三升改为一斗，王绩获得雅号斗酒学士。贞观初年，王绩辞官养病，在家闲居。再次被启用时，他听说泰勒署的长官焦革酿酒技术高超，便自请担任泰勒丞，从此与焦革天天围炉煮酒。即便焦革去世，焦夫人依然会备上好酒，定期送到王绩家。但一年之后，焦太太也病故，王绩再也喝不到焦氏大曲，于是再递辞呈回到故里。在老家，王绩建起杜康祠，自己制作佳酿，编写酒谱。远亲近邻，只要有人以酒相邀，不管高低贵贱，他都会欣然前往。豪饮之余，王绩也写下了不少与酒相关的诗文。浮生知己日，无状逐空明，不如多酿酒，食向竹林青。这首叫《独酌》的诗说，浮生如梦，转瞬即空，与其惦记浮名，不如学竹林先贤，大好时光一起酿酒去。那么王绩为什么如此嗜酒？他三试三饮，在该醉还是该醒之间似乎举棋不定，最终收获了纠结又任性，潇洒一时却落魄一生的结局。
0: 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3: 白天努力搬砖，晚上长沙撒欢，从深夜食堂到江边夜色，玩转长沙的夜。Hello 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仙 Sir。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和策策带你下入长沙夜嗨局，探索长沙的夜生活密码。
2: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 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这周其实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咖啡店、甜品店。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邀请到的是本土的社区精品咖啡店 Up to You 的联合主理人 Alan 做客到节目当中。这一家呢是藏在开福区的安静的老社区里面，主打的就是松弛治愈和宠物友好。今天我们先请 Alan 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感谢老师的介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长沙本土人。然后很开心今天能够和大家分享 Up to You 的一个咖啡的故事。那我们店呢是在开福区的一个福城的老社区里边，它是一家安静的一个社区，然后我们店呢是一家社区的宠物友好门店，主打的是一个治愈松弛的一个日常的空间。
0: 是非常的全面了呵呵介绍的啊。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哈。Aaron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哈，当时开咖啡店的时候为什么会说想要把这家店开在开福区的这个老社区里面
1: 因为首先呢，因为我之前工作的原因对湘江设计城和北城这一块的这个社区是比较熟悉的，包括我之前的一些熟客都住在这些小区里边。然后我们在开咖啡店的时候呢，想找就是在安静的老社区里边能够比较放松治愈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因为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发现社区里边还是有非常多的带宠物的这些朋友们在这个

0: 小区里边，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环境这个氛围就是和我的理念非常的契合，所以大家就决定开在这个社区里边。
1: 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过说自己要开一家能够有宠物的，能够宠和宠物一起互动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咖啡店吗？
0: 对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养宠的一个人，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差不多2岁多的小比熊，所以呢，我想着，因为平时我们去商场里边，会有一些商场是宠物友好的商场，包括我带着我的小比熊去商场，哎，我会觉得这和贴近我的日常生活，所以我想着，如果我开一家咖啡店，我的不过朋友们能够带着他们的宠物来，然后包括宠物之间彼此交朋友，我是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氛围。
1: 哦，哎，所以你们家小比熊会在店内营业吗？那么会来当一日店长？
0: 会时不时的来。
1: 哦，就是今天会跟朋友说，哎，今天我们的一日店长会在。
0: 对的，
1: 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们具体位置是在开福区的芙蓉北路街道，然后福城社区。23片12栋6单元的一个一楼门面。
1: 嗯，是。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行车路上啊，想要来看到这一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如果刚刚没有记住的话，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一家店的具体位置，以及呢我们节目嘉宾的海报了。但艾伦刚刚有说到，就是自己之前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就有想过说，想要自己开店啊，所以之前的工作和咖啡店也有关系吗？
0: 对的，因为我之前和我的合伙人是在一个大型的连锁咖啡品牌，差不多工作了有10多年的时间
1: 哦，
0: 就一直在咖啡行业在深耕，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打算哎自己能够出来开一家属于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要打造一个氛围，包括给顾客，想要给他们我们所谓的我们理念的一些咖啡给了顾客来品尝。
1: 那你的理念是什么？你之前可能是在这种大型的品牌连锁，就是大家能够都说得上来的名字，然后呢 对于品牌的认知也非常的高，所以当时你自己想要开的咖啡店是什么样类型的？
0: 因为可能在连锁品牌，我们的工作环境会可能会比较节奏快一些，快节奏，可能给到顾客就是顾客进来可能就端一杯咖啡走了，要上班。那我们想打的咖啡可能是属于慢节奏的一个咖啡。顾客来这里是来放松的，来发呆也好，或者是一个人在这里办公，或和三五好友来这里小憩，或是带着一个宠物来小坐，我们想做一个日常咖啡的一个小据点，
1: 能够在这里慢慢的享受一杯咖啡的时间。
0: 对的，
1: 是。哎，所以当时你是怎么样精准的找到你的合伙人，觉得哎他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0: 因为我的合伙人他是在咖啡技艺和咖啡专业方面是非常的精通
1: 啊，
0: 而且他对咖啡的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找这样的合伙人是非常的不错。
1: 哎，你们当时是一拍即合吗？还是说你也花了一定的时间来说服他？
0: 就是我们俩稍微沟通了一下，觉得哎，就一拍即合了。
1: 能搞。
0: 对。
1: 然后就开始有寻找门面了。
0: 对的。
1: 当时找门面花了很长时间吗？
0: 花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
1: 那也还算是比较快。
0: 对。
1: 当时看到这个门面的时候，当时是怎么吸引到你们了？
0: 首先的话，它就是其实我们在1个月时间跑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区域，每天差不多就是10多公里的一个走路的路程，
1: 走路的路程，就是慢慢走慢慢看，
0: 慢慢看，然后当时看到这里的话是因为它是前后有一个院子，然后院子里有树，然后非常通透，包括它侧面有一个落地窗，然后采光非常好，就讲的如果说到了这个我们长沙天气凉快的时候，秋天，或者是冬日的一个下午，能够给顾客来坐在外面来晒太阳啊，或者是吹凉风啊，我觉得这样的氛围非常好。
1: 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说要在这里来开咖啡店。
0: 对的。
1: 是。哎，那后来在做装修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对它进行一些你自己就是独特的设计？
0: 首先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店铺的时候，首先它的一个布局是非常周

0: 正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想的咖啡的吧台呢，它我们想的是一个环绕型的吧台，
1: 嗯，
0: 能够让顾客面对面的坐在我们，然后如果说顾客想和我们交流，他可以坐在我们的吧台区域，
1: 嗯，
0: 看着我们来制作，也可以和我们聊天，
1: 嗯，
0: 如果他不想和我们交没关系，我们店内也有沙发区，
1: 嗯，
0: 也有比如说能够办公的一个办公桌，也有一个可以来葛优躺的一个沙发等等都可以。
1: 小小的店内划分了好几个区域啊，就是有商务区，然后有发呆区，有I人区，有E人区，
0: 对对对，
1: 有撸宠区，
0: 是的，包括我们户外也设置了一个宠物的一个宠物可以待的一个地方啊。
1: 嗯，好，我们知道，那其实在这家店当中啊，当时其实也就是规划的过程当中，其实放入了很多很多的你们想要的一些属性在当中，包括像能够给到大家不同的类型的朋友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舒适的发呆的一个时间，可以慢慢的在坐在这里好好的来喝一杯咖啡。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Up to You 的主理人 Aaron 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7: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1: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Hello FM 89.3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小乌龟。晚上8点到9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14: 全年好运跟你走，
15: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4: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5: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4: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16: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很多为人子女的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了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针对行动不便 便的老人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能够给父母预约一份专

0: 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嘉宾呢是 Up to You 的主理人 Aaron 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八九三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八九三微信平台啊，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直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更多节目福利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Aaron 刚刚其实聊到他和自己的这个合伙人啊，两位都有十多年的这个品牌连锁的咖啡店的一个从业的一个经验，然后呢到自己开咖啡啊，当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找门面，其实每天走的路数还蛮多的，
1: 是的，
0: 每天都是应该成为微信步数朋友圈冠军了吧，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就是整个也还顺利吗？
1: 装修过程中其实还蛮顺利的，
0: 嗯，
1: 包括我和这个装修的团队来沟通，包括我需要的一些设计理念等等，师傅都能够准确的把握到我的一些点。
0: 嗯，是，哎，那装修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后来就可以正式开始
1: 营业了。装修大概花了25天左右，
0: 嗯，相当于两个多月的时间，
1: 对的，
0: 一共，然后就开始正式营业了。
1: 对的，在6月15号正式营业。
0: 嗯，哎，当时开在老社区里面啊，有没有担心过人流量的这个问题？
1: 最开始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可能老社区里边这个年龄偏大的人群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们也有顾虑，
0: 嗯，
1: 然后开起来之后呢反而会觉得年龄偏大的这些顾客群体也有喝咖啡的习惯，
0: 有些叔叔阿姨也很爱喜欢喝咖啡，
1: 对，因为之前可能叔叔阿姨可能是子女给他带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开到这里以后，其实有位阿姨她之前也一周可能也就喝一两杯，但是我们开来之后
0: 天天来，
1: 基本上隔一天两天就会来来到我们店，
0: 来想说更方便了，就在家楼下，
1: 对的，是的，
0: 是我包括看到你们在社交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的点评都是说突然发现自己家门口就开了一家非常不错的精品咖啡店。
1: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因为有我印象深刻的有位顾客，他可能是从早上路过之前没开这店之前是路过我们店去菜市场买菜，
0: 嗯，
1: 然后突然回去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些咖啡店，他就过来了，
0: 嗯，
1: 过来之后呢就喝了一杯，喝了一杯以后呢他因为他点了一杯 dirty 咖啡，就是很快的喝完了，
0: 嗯，
1: 啥都没说就走了，
0: 嗯，
1: 好，第二次来的时候就直接说你们店有没有什么活动，我要参与，然后就慢慢的
0: 能充值吗？
1: 对，有储值活动，就慢慢就累积成了我们的熟客。虽然说我们店开了不到短短的不到一个月哈，但是熟客累积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0: 所以其实算是很快就打开市场了，
1: 对的，
0: 也没有经历说前期想要说去获取客源的想办法获取客源的这样一个过程，算是一开始
1: 算是比较顺利，
0: 算是比较顺利了。对，那会不会有原来就是你们在咖啡店工作的老顾客，也说你们新开了这个精品咖啡店，我要来试一试？
1: 有，因为之前就包括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有之前一些品牌的一些熟客，包括我们在筹备期间，其实我们也有发一些朋友圈，可以去预告我们店开业，所以在我们开业的第一周，其实很多。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之前的熟客都会来我们店来喝咖啡打卡，包括你刚才说的储值活动。
0: 那这家店现在开了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你觉得它现在的就是正式开业的模样和你最初的设想是一样的吗？
1: 和最初的差不多。
0: 差不多，满分10分的话可以打多少分？
1: 目前来说我们可能只做到8分左右吧，
0: 也很高了。
1: 8分左右，
0: 这个分数也很高了。是，那你觉得还欠缺的2分是在哪里？
1: 欠缺2分可能就是第一，我们的目前来说我们的饮品的打磨还要继续打磨一下我们的饮品口味，然后去按照每个顾客的一些定制化的需求去给他做定制，可能另外我们要花一定的时间，包括第二个就是就是我们的目前的外摆区可能没有多少的桌椅，第一话。

0: 是天气的原因，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后续想说天气稍微凉快一点会增加我们的外摆区域，
1: 啊，
0: 能够让顾客坐在外面能够更好的来享受一个下午一个美好的时光。
1: 在开业的过程当中，您和您的合伙人的话，你们俩是怎么样来分工的？
0: 开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1: 你主外他主内。
0: 目前来看分工是这样的，我的合伙人主要是来对产品的打磨，咖啡豆的选择，然后包括饮品的这个品质的把控啊，都是由了他来。
1: 哎，但是有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如果你要开门店，你要做生意的话，一定不要跟好朋友一起来合伙。那你觉得如果说在你们俩之间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出现矛盾的时候，你们俩是怎么解决的？听谁的？
0: 其实没有说听谁哈，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工作的原因，就是我们遇到矛盾，首先要不能升级矛盾，然后去主动的管理冲突，然后有事说事，对事不对人，如果你说的有理，你能说服我，我就听你的，如果我能说服你，你就听我的。
1: 但是讲道理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是最有理的那一个，
0: 所以我们就冷静一天，冷静一段时间啊，我们再后来再来复盘一下
1: 啊，就可能这个事情的话，如果不是那么着急，可以把它先暂缓一下。
0: 对的，
1: 是。哎，那现在自己开咖啡店哦，你们会觉得说和自己原来在品牌咖啡店工作的时候，心态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吗？
0: 会有一定的变化，因为可能之前在品牌工作的话，可能每天盯的是各种 KPI 的数据比较多一点，就是你可能一直在向前 push 着你，然后自己的话呢，就是我可能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状态，我需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咖啡店，但的话这个是慢慢的来做，我不需要每天去看各种的 KPI，
1: 就是可能不会再被更多的 KPI 围绕的时候，会更加潜心的专注到自己想做的咖啡，自己想做的产品当中。
0: 对的，
1: 是来打造属于自己想要的这一家店的完成型。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Up to You Coffee 的主理人 Aaron 做客到节目当中啊，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如果说您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FM 八九三的快乐车主，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2: 晚上呢，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3: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呢这家店的具体位置，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呢直接的来扫码进群哈。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 Up to You Coffee 的主理人 Aaron 做客到节目当中啊。Aaron 其实刚刚提到了说自己在品牌连锁咖啡店有十多年的这个开店的经验，就是参与工作的经验嘛。哎，那其实在品牌咖啡店工作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是你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基础的了解？比如说像我大概知道可能长沙的顾客会更喜欢喝哪些咖啡，做哪一些风味的咖啡。当时自己开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复刻？
1: 因为我们开始开店的时候做这个饮品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策划，就是我们会首先还是想说回归咖啡的根本，还是做意式咖啡为主
0: 啊。
1: 对，
0: 做经典的。
1: 对，做经典的。
0: 嗯，
1: 然后能够喝到不同咖啡的一些风味。
0: 嗯，
1: 包括也有选不同的咖啡豆
0: 啊，
1: 给到顾客不同的选择来尝试。
0: 嗯，
1: 然后呢也会来根据顾客的一些反馈，
0: 嗯，
1: 来进行一些饮品的一个研发吧，包括包括因为之前很多有几位熟客想说，哎，我今天想喝一些比较清爽的咖啡想喝类似于果咖这样的一些咖啡，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些研发，我的合伙人

0: 嗯，
1: 包括我们上了两款，就是目前来说比较在店里比较受欢迎的两款果咖，反馈还是不错的。
0: 是，哎，那刚刚其实首先啊，第一个是有提到了说你们对于咖啡豆的选择，对，那作为啊，就是工作了，在咖啡店工作了10多年，你们对于就是

0: 焙品牌烘焙的，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店的两款咖啡豆呢都是来自国内的比较著名的两款精品的咖啡品牌烘焙的两款咖啡豆，然后我们会来做一些测试，然后测试它的一些风味，它的黑咖的风味然后是怎样的，然后搭配奶咖的风味是怎样的，首先能不能过我们自己这一关。
1: 就是你们自己会先自己来品鉴一下。
0: 对，
1: 是什么样的咖啡才能够过你这一关。
0: 就是我们喝起来说干净，然后它的风味是我能够从它的这个描述当中所能喝到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喝到吧，那我能够喝个百分之八九十它的风味出来，所以我们认为不正的咖啡是我们 OK 的。
1: 那你们会挑选到的风味是可能更偏向于比如说花果风味，或者是说更偏向于类似于像更深烘一点的巧克力，或者是焦香一点的。
0: 目前我们这两款咖啡的一款是中深烘的，比较口粮，我们叫比较口粮一点的咖啡，另一款就是可能类似于热带水果风味，然后柑橘这样的风味，满足不同顾客的一些需求。
1: 那这两款咖啡豆的话在店内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的话，您觉得哪一款会更加受顾客的欢迎？
0: 目前从我们的不完全统计来看，还是说我们的就来说第二款咖啡，富有一个热带水果风味，包括它做黑咖和奶咖它的这个口味风味是不一样的，所以顾客选的这款咖啡都是比较多的，
1: 会觉得很特别，然后在别的地方没有喝到，
0: 也不说在别的地方没有喝到吧，是说顾客会根据我的一些描述，包括我们会向他出品的时候介绍，介绍这种咖啡是什么样的风味，您可以尝尝，看有没有喝出这个风味。
1: 所以顾客在你这边点完单之后，在喝的过程当中，你是会跟他来做一个介绍的，
0: 交流，对，会做一些介绍和交流和探讨。
1: 你觉得这个介绍是在品鉴咖啡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吗？
0: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我个人就是比较重视一个环节，因为包括我最初来入门这个咖啡行业的时候，你要我喝咖啡，我只能喝出苦味，喝不出其他的风味，如果说当顾客第一次来到我们店，点了这款咖啡，然后喝进去以后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你如果不是介绍的话，但是如果你给他做了一些描述和介绍，他可能会喝出你所描述的风味。
1: 就是如果说你不跟他介绍的话，他可能今天只是普普通通的喝了一杯咖啡，
0: 对，
1: 但是如果加上介绍的话，他会觉得说我会对他有不同层次的认识。
0: 是的，包括他对了，他喜不喜欢这样的风味，如果说他不喜欢，或者是他觉得还想尝试其他不同的风味，我们也可以给他做一些小的一个市场的试饮。
1: 所以就是一般顾客如果是第一次来店里的话，你也会根据跟顾客的交流来给他做一个推荐。
0: 对，就是看他平时喜欢什么样的口感，平时喜欢喝什么样的风味，是喜欢黑咖多一点，奶咖多一点，还是说需要有一点点甜味的？
1: 是。然后刚刚还有第二个部分说到了，就是很听劝啊，就是顾客说想要喝一些有这个果味风味的咖啡饮品，然后你们马上也及时的推出了，所以推出了两款什么样的风味？
0: 有一个是我们叫黄杏汤力水的一个美式，还有一个是青苹果的气泡的一个美式。
1: 这两款听上去都很夏天
0: 啊，就夏天喝起来比较清爽。
1: 这两款就是上市之后顾客的反应如何？
0: 就是拍照的顾客也很多，因为它
1: 很漂亮，
0: 很漂亮，可能有分层的效果。然后搅拌均匀之后呢，喝到口里的这个感觉也非常不错，会有一个气泡的一个迸发感，然后也可以喝到这个咖啡的一个风味。
1: 那其实作为精品咖啡店哈，就是目前像你们店内主要是以经典像意式为主、会不会想说今后更多的再来做一些自己的特调的部分？
0: 我们的考虑就是在经典的意式咖啡的基础上面呢，我会根据一些季节的变化，来推出一到两款的季节饮品。
1: 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这两款，就算是比较偏夏天的特定了，
0: 然后秋天、冬天。

0: 春天，嗯，这个的重任就交给我的合伙人
1: 了。嗯，合伙人主要是做在产品研发这一块。
0: 对，
1: 是。嗯，哎，那其实像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就是推出啊，像刚刚这两款是属于你们俩共同来商量吗？还是说，哎，他说，哎，我今天有一个好的点子，我做出来，你来尝一尝好不好喝？然后你觉得，嗯，过关了就可以上。
0: 对，因为他的点子比较多
1: 啊，
0: 他时不时会冒出一些点子，然后呢，会我们来探讨，觉得好不好喝？
1: 嗯，
0: 包括我们店有推出一款叫柚子 dirty 的一个咖啡，因为灵感就来自于我们的门前有一棵柚子树
1: 哦，
0: 刚好它上面有个青柚挂枝了已经，
1: 嗯，
0: 哎，又觉得哎，是不是可以搭配这样的一个应景的方式？
1: 对，
0: 嗯，
1: 柚子的香气和这个咖啡的香气其实也非常的搭哈。
0: 对，是的，
1: 是。哎，那像现在啊，就是你还会去别的一些咖啡店，比如说别的一些长沙、别的一些精品咖啡店，或别的城市的精品咖啡店，会不会也去？就是会有这种进去之后会有一种探店的心，哎，说哎，我看一看和我们家的咖啡店对比，它的这个装修、它的服务、它的咖啡到底哪里更好一些，或者哪里不如我们的。
0: 我因为是带着学习的心态去啊，去学习人家一些好的一些这个我们觉得可以可取之处。
1: 嗯
0: 啊，比如说因为我们之前做这个连锁咖啡，就会有一些我们所一个顾客满意度，主要是源自于三个层次，
1: 哦，
0: 一个是人，
1: 嗯，
0: 一个是产品，
1: 嗯，
0: 一个是环境，
1: 嗯，
0: 啊，所以人首先就是我进去我的这个咖啡主理人或是他的一个咖啡的吧员，
1: 嗯，
0: 他的服务不 OK
1: 啊，是不是很亲切？
0: 对，
1: 嗯，
0: 然后产品的话，他是不是和他描述的、和他介绍的，
1: 嗯，
0: 和我喝到嘴里的这个风味是 OK 的？
1: 他，嗯，是不是一个标准出品的产品？
0: 还有就是环境，环境它是，干净的，
1: 嗯，
0: 然后不太喧嚣的，
1: 嗯，哎，所以它其实是有标准化的。
0: 就在我们看来是有标准化
1: 的，嗯，对，就是所以其实你会有对于就说哎，这个咖啡店它的服务也好，环境也好，产品也好，我就是心里会有一个默默的评分的一个标准化。所以你们在做这家咖啡店的时候，你们也会围绕着这三个部分然后去执行你们自己的标准。
0: 对，是的，
1: 是，然后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说这家店是一家宠物
0: 友好
1: 的咖啡店嘛，所以哎，那会不会就是有害怕宠物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店内有很多的小动物，哎，他们会比较担心，比如说像卫生，刚刚您说到的店内的环境也包含了卫生啊，这一部分，会不会担心说，哎，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忧？
0: 其实我们的这个甘肃的环境卫生，其实顾客可以看到，因为之前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有顾客给了我们一些暖心留言，他是看到，哎，我们有消毒水的抹布去擦拭我们的台面，包括用拖把去拖我们地面，就是我们会在每天的营业之前和营业结束以后都会做一个全面的消毒，给到顾客一个安心的环境。
1: 是，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说不论是说从环境也好，还是从服务也好，还是从产品也好，其实会从不同的层次会有一个标准，会有一个标准，这也是他们在打造的这样一家社区咖啡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 Up to You Coffee 的主理人 Aaron 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6: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5: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6: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5: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6: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5: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7: 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很多为人子女的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了服务便民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的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含了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转述诊疗方案、线上检查报告线上来同步给子女啊，并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以及呢情绪安抚。微信可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来提交预约了。工作再忙也可以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也欢迎您呢在我们。

0: 89.3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看看之后，看到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啊，直接的来扫码入群，更多节目福利我们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Up to You Coffee 的主理人哈 Aaron 做客到节目当中。哎，这家店叫做 Up to You，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1: 啊，其实很多我们的招牌打出去啊，肯定就哎 UPRU 到底是什么意思？顾客会问。
0: 嗯，
1: 我们讲叫 Up to You 啊，他说怎么个 Up to You 法？我就说我来跟你拆解一下。Up 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咖啡向上的氛围，
0: 嗯，
1: 然后一个轻松自由的环境，
0: 嗯，
1: 包括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个 up 的，然后 to 的话就是个谐音，
0: 嗯，
1: 数字二，
0: 嗯，
1: 然后 to you 的话就是每一位独一无二的你，
0: 哦，
1: 然后呢来到我们咖啡店，你的咖啡的口感喜好，
0: 嗯，
1: 包括你的咖啡定制，
0: 嗯，
1: 包括你的生活状态，你的情绪状态，其实都由你自己决定。
0: 哦，
1: 就是个 up to you。
0: 刚还提到了一个咖啡定制，
1: 嗯，
0: 来到店内是也可以根据就是顾客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定制，是吗？
1: 对，是的，我们会，
0: 嗯，
1: 如果会有这样的需求，他说，哎，我今天的心情是怎样的？哎，我想说今天要甜一点，
0: 哦，
1: 我今天要温度只要几块冰，
0: 哦，
1: 等等这样的都可以。
0: 可以具体到只要三块冰，四块冰，
1: 对，因为之前也有一个小姐姐说，哎，我今天只要五块冰，我说好的，没问题。
0: 哇，就是可以到这么具体的位置。
1: 是的。
0: 哎，那比如说我带你的顾客跟你说我今天还挺开心的，
1: 嗯，
0: 你会更推荐他喝一些什么样的风味？
1: 开心的话我就会喝，嗯，我会给他做一杯拿铁，
0: 哦，
1: 稍微热的拿铁，但是温度不那么高，
0: 嗯，
1: 然后又会拉上我们好看的一个花，
0: 哦，
1: 哎，然后花的话你可以来选择，可能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拉花的一个样式的一个图案，
0: 还可以不同的选择，
1: 你可以选择，哎，这些图案你可以想让哪一个，
0: 嗯，
1: 可
0: 以定制自己喜欢的图案，
1: 我们可以给你拉花，
0: 哦，
1: 然后拉到，哎，然后说你可以拍照，心情就会很开心，
0: 嗯，啊，嗯，是，哎，那如果说今天觉得哎这个心情有点down，那你会推荐什么？
1: 就喝一点稍稍带甜味的吧。
0: 啊，给生活加一点甜。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精品咖啡店的一些独特之处啊，因为它除了说咖啡的产品之外的独特之处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我觉得和咖啡师之间，还有和主理人之间，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精品咖啡店，尤其是社区精品咖啡店当中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部分。
1: 对，是的。
0: 嗯，是。哎，所以在这开店的将近一个月内的时间了，
1: 嗯，
0: 你们的顾客大多数的话是来自于周边社区的人群吗？还是说有通过一些社交平台知道你们的朋友？
1: 都有，其实都有，
0: 嗯，
1: 然后日常的话就是工作日可能就还是与周边的这个居民，
0: 嗯，
1: 然后顾客为主，然后周末的话你就会有一些通过社交平台然后找到我们店，
0: 嗯，
1: 包括打电话给我，哎，你们店几点营业啊，
0: 哦，
1: 你们店有没有位置啊等等，
0: 嗯，
1: 都会打电话给我。
0: 哎，所以你们店几点营业？
1: 我们店是目前的话是早上的8:30到，
0: 嗯，
1: 傍晚的7:30。
0: 啊，哦，其实营业时间还是
1: 挺长的，
0: 比较长的。
1: 嗯，
0: 所以，哎，那你现在一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怎么安排的？
1: 工作时间其实，前期的话，其实我们俩都一直在门店。
0: 嗯，
1: 对，后面的话，我慢慢的会来调整一下班段。
0: 嗯
1: 嗯。
0: 就是
1: 在高峰期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是我们俩都在
0: 啊，
1: 也更好的来为顾客服务。
0: 哎，那你其实现在工作时间会相比原来来说，工作时间可能会拉得更长一些。
1: 会有，对，
0: 嗯，
1: 可能之前的工作可能就是两班倒或三班倒之类的。
0: 嗯，那，会觉得更辛苦一些吗？
1: 还好了，自己给自己打工不辛苦。
0: 哎，会不会压力更大？
1: 其实还是会有压力，包括你的一些经营状况，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俩的一些因为目前来说社区咖啡的话，它的这个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的这个在租金成本上面没有那么高，
0: 嗯，
1: 所以稍微
0: 门店成本，
1: 对，
0: 嗯，
1: 稍稍的话会压力会小一点点。
0: 是。哎，那现在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你觉得它的经营状况是你满意的状态吗？

0: 目前来说还是一个，你说刚刚说十分的话，可能就六七分左右吧，
1: 刚刚起步，
0: 刚刚起步，
1: 就是一个开始，一个正常运转的开始。
0: 对，还是希望说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被更多的顾客所喜欢。
1: 嗯，是。哎，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比如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你们，喜欢你们？比如说，通过一些渠道来进行宣传，或者是说，能够通过一些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吸引更多的朋友过来，是，或者是说通过你们的更多丰富的产品能够让更多的顾客来成为你们的回头客。
0: 首先的话呢，我是觉得回头客就是我们的口碑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做咖啡的品质口碑，能够让顾客说来了一次能够来第二次，包括后续的话经常来。第二个就是刚说我们店是宠物友好门店，所以说我们会在后期会考虑做不定期的这个宠物的一个门店的一个主题的活动，会邀约一些带宠物的顾客来门店，来结识不同的一个宠物的朋友，
1: 咖啡狗狗幼儿园。
0: 对然后包括因为目前也有很多给我们的顾客朋友的狗狗拍照片，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一个宣传栏上面会贴上他们的一个宠物的名字。
1: 宠物墙
0: 对，是的。
1: 所以其实会跟顾客中之间产生很多的羁绊。
0: 对，是的。
1: 也会让更多的顾客发现说，哎，这一家店它的有趣之处哈，这是一家很新很新的店，所以可能还有朋友是不太知道他们，也不太了解他们的。如果说你想要用你用一句话啊，像还没有去过 Up to You 也不了解 Up to You 的朋友来介绍你们的话，你会说什么？
0: 一句话的话，其实我之前也有读过一个关于咖啡馆的一句话，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社区咖啡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社区咖啡馆是一个能让人慢下来能够发呆呼吸的一个小据点。当你累的时候能够坐下来，当你说难过的时候呢，不必马上的去解释。当你想重新开始的时候有一盏暖灯在这里，我是觉得这是社区咖啡馆存在的意义。
1: 是，就像老社区一样的温暖，也像你身边的老朋友一样，让你觉得很安心。
0: 是的。
1: 是，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 Up to You Coffee 的主理人 Alan 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壶白音八王别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年近六十的苏武再次踏上西汉的土地时，已经过了19年。19年前，西汉同西域的关系有所缓和，汉武帝便派苏武等人前往西域同匈奴单于修好。但不料匈奴高层内乱，苏武和同伴被扣下了。单于劝他们投诚，但苏武宁死不肯叛国。既然不从，那就去放羊吧。单于告诉苏武，等这些羊生了小羊，你就可以回到汉朝了。当苏武见到那些小羊时，才发现那都是公羊。公羊怎么能生出小羊？自己又怎能回到家乡？自己在临行前的那些诺言如何兑现？出使匈奴的前一天，苏武和妻子坐在窗边，他有好多话想讲。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及良时，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其，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和你成为夫妻这些年，我从未怀疑过我们之间的感情。明天我就要远行，今晚是最后相处的时光，不浪费这粮食，让我们再好好看看彼此。只见天上的星星在慢慢消失，是不是出发的时间要到了？但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行意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未生别姿。我这次奉命前往西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此刻只想紧紧握着你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原来生离别是如此痛苦。天要放亮了，最后想嘱托你，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努力珍惜青春，不要忘记我们那些欢乐的时光。只要我活着，就一定努力回来。如果我不幸先走一步，那就长相思吧。天亮了，出使的队伍整装待发，苏武和妻子

0: 别十九年。等年迈的苏武回到家时，已经物是人非。妻子以为他早就离开人世，便改嫁他人。那篇留别期最终没能写下续集，但苏武牧羊忠贞不屈的气节流传千古。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8: 爱情它是个难题，
5: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7: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一首忍耐歌很有名，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见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是两个人的问答，问话的人叫寒山，答话的人叫拾得，两位都是唐代的诗僧，寒山更是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寒山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考取功名都无功而返，便剃度出家，隐居天台山。寒山的性格十分不羁，他常以树皮作帽，穿着破衣，踩着木屐，在山林间晃晃悠悠，好不自在。当时的天台山远离闹市，交通不便，寒山的诗只有在天台山附近的人有所耳闻，但他的诗歌不加雕琢，不讲平仄与格律，所以也不为当时的人欣赏，被认为没有美感。寒山常常因此与人发生争执，甚至还写诗向人宣战。他的诗有个王秀才，便是他对世人过分讲求诗歌格律的不屑。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诗，云不识风腰，仍不会鹤膝，平仄不解压，繁衍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永日。这首诗里刻画了一个笑话寒山诗歌的王秀才，说王秀才笑话我的诗有太多失误，说我不懂风腰、鹤膝等四声八病，平仄不合律，用语随便不讲究，我看你写诗才像是盲人吟诵太阳，只是胡侃。王秀才可能确有其人，也可能只是寒山用来反讽世人的工具。他还说，有人笑我诗，我诗何典雅，不凡正世间，岂用毛公解。正世间毛公解分别指赵玄和毛常给诗经做的注解。寒山是说，读我的诗不用靠批注就能理解，虽然现在懂我诗的人少，但遇到明眼之人，我的诗会传遍天下。几百年之后，寒山的诗果然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传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
1: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2: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3: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2: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3: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2: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4: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1: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4: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3: 你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陆游与唐婉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两个人情投意合，但因为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婉，逼陆游把唐婉休掉，可是这份情都留在了两个人心里，唐婉更是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陆游是很长寿的诗人，他后来遇到了很多女孩，也儿孙满堂，但直到晚年他也无法忘却唐婉。84岁那年，也就是陆游去世的前一年，他拖着病体一定要到沈园重游。当年就是在沈园，他与唐婉在和离后重逢，两人各写了一首《钗头凤》，感人至深。如今故地重游，满园春色正烂漫，陆游写下一首《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沈园里花团锦簇，这些花应该有一半跟我相识，美人已经像落花一样化为尘土，往事如烟如梦，这一生就这样匆匆而过。唐代诗人元稹是一个诗词里痴情，现实中滥情，用现在的标准看有点渣的男人，《西厢记》就是从他的《莺莺传》改编而来。《莺莺传》基本是元稹自己的故事，贫寒书生张生千方百计把大家闺秀崔莺莺追到了手，后来张生考取了功名，却对崔莺莺始乱终弃，但也是曾经爱过的。北宋诗人赵令志写了一首《商调蝶恋花》，把莺莺和张生相悦相恋的故事娓娓道出。词里写：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身心百种成纤细。庭院深深黄昏，连绵的春雨暂时停下了，夕阳照耀在雨水洗过的树叶上，一颗心深深浅浅都是对你的牵挂，百种纤细都在你的身上。当年张生带月西厢下，被爱情占满整颗心的崔莺莺，在花团锦簇的春天，可会想到有一天会秋风秋雨愁煞人。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0。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3: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眼泪成诗，
2: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3: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4: 忘了我就没有用，
5: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永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啥呀？
1: 有什么拿手菜吗？
0: 哎呦，您来这儿可算是来着了，咱们这儿有
2: 红丸子、白丸子、南京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丸子、汆丸子、烘丸子、干辣丸子、豆丸子、

0: 块钱？
1: 嗨，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扰，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了。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说，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一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5: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要常理，
0: 防护恭喜礼。

0: 健康，恭喜你！
1: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3: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4: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5: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6: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3: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5: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3: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2: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

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节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清万户侯。文人也会为朋友加油助威，他们常在自己的诗歌里为朋友摇旗呐喊。杜牧这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就是他为朋友张祜的加油打气之作。这还得从一场诗人之间的对决说起。张祜颇有诗才，为人清高，徐宁的诗也意境高远。唐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两人一同参加贡举，但没能分出高下，白居易便再出题，让二人作答，一分胜负。白居易与徐宁交好，心中有些偏向，最终徐宁获得第一，张祜获得第二。张祜心有不甘，不欢而返。好友杜牧也替张祜打抱不平，认为他的才气远在徐宁之上。多年之后，张祜与杜牧再相见，聊起从前，心中不免感慨万分。杜牧便写下这首诗赠与张祜。一句“节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是说你已得失之道，不必再向别处追求。目不见节来自一个典故，楚庄王想要讨伐越国，谋臣庄子问楚庄王为什么。楚庄王回答，越国的政治混乱，军队也很软弱。但其实此时的楚国也刚战败给了秦国和晋国，丧失了近百里的国土，国内盗贼作恶不断，政治也不算太平。楚国和越国的处境实际是相同的，讨伐越国并不是必须要做，更不确定会成功。庄子语重心长地感慨道，人的智慧跟人的眼睛一样，一个人可能常常深谋远虑，但往往想不到近忧。就像人的眼睛常常看得到很远，却难以看清自己的睫毛。意思是楚庄王只看到了别人现在如何，但不清楚自己的境地。楚庄王听了庄子的话，放弃了讨伐越国。杜牧在这首诗里用目不见节暗示白居易的见识短浅，看不到张祜的优秀。张祜虽然没有得到白居易的肯定，但有杜牧这样的好友撑腰，

0: 也算人生一大幸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落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 那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0: 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2: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7: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6: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8: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2: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8: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墨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桃河北，以报生擒吐玉魂。这是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28个字就是一篇工作汇报范本。首先，这是篇捷报，是汇报成果。成果怎么汇报？要不要写行军多少里，杀了多少敌，自己死了多少人？要不要写战场上奋勇厮杀的悲壮？要不要写谁先冲的锋，谁先遇的福，打得多惊心动魄？这些王昌龄一个字都没写。王昌龄写的是为和敌军交战的后续增援部队，让领导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桃河北自行脑补前锋的辛苦和出色。而就在大家心头为战况的激烈一紧的时候，突然道出结果，以报生擒吐玉魂。这种戏剧性转折更凸显出胜利的喜悦，加强了工作成果对人心灵的冲击，正是把握住了汇报工作的第一奥义，抓住结果。那有人会问了，难道那血流成河的艰辛过程不要表表功吗？当然要，但要讲究方法，要突出客观困难，才能显示出你的主观努力。大漠风尘日色昏，是说沙尘暴遮天蔽日，不止气候暴烈，战况也很紧张。在这种极端的天气和紧张的形势下，大唐军队不是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击。为了在沙尘暴中加快行军速度，他们红旗半卷出辕门，半卷着红旗奋勇前进。客观条件的艰苦，任务的艰难，以及不怕苦不畏难的劲旅形象，全部跃然纸上。最后，在援军刚知道前军取得胜利的第一时间，王昌龄的诗已传回大唐，这一定是当天的头版头条。工作汇报讲究一个时效性，如果军队都打胜了半年，唐玄宗还像热锅上的蚂蚁揪心战况，这时候接到捷报说半年前我大唐军队如何神勇，玄宗是会大赏特赏带兵的将军，还是恨不得剁了他的狗头？所以一定要记得，工作汇报要及时，别让领导等。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3: 看我，看我，我投票了！
4: 投一万票，可是王局长，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5: 我是月球，赶快来投票的。
4: 我也是。
6: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这样的欢呼谁能想到是主持人自己安排的。本来在我的印象当中，对吧，一个广受欢迎的早间节目，在我们出现之前，那不得有很多快乐车族在这里呼喊着说，主持人爱你，主持人想你，主持人想听到你们的声音。
1: 就像开演唱会之前你已经坐在体育场了，那个欢快，那个冲动啊，那个五秒钟之前的那个掌声沸腾的样子。
0: 让我来听听看你们是怎么安排我们今天早晨的这个开心和快乐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这是一路领先，我是乐哈楚源。
1: 早上好，我是天乐。
0: 今天早晨有一个特大好消息要向大家宣布，在说这个好消息之前，我们首先用歌声来抒发一下我们的情感。

0: 从这个歌声里应该能够体会到主持人现在的兴奋程度吧。
1: 才周四就已经到达顶点了，我跟你说。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这个气质特别适合天乐老师，来，天乐老师单独给我们来一个。天乐老师学过，
1: 我
0: 是学过叫什么来着？
1: 我学过笑是吧？
0: 好，来，哎，三二一，
1: 人家你不是要学那个后面，先一开始是正常的，
0: 哈哈，
1: 是吧？
0: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说过，走过南的，闯过北的，游过山的，玩过水的，留过学的，访过美的，火车道上压过腿的，哎，您走一走看一看，您千万别离开。我们今天这边有一个特大活动，也是快乐车速天天逼我们啊，我们就觉得还是得动一动。这个暑期呢，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研学的项目，或者你们有没有什么带小朋友出去看世面的项目？来了，朋友们，
1: 今天就来了，朋友们。除了这个清北之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国际研学。
0: 对，
1: 今年夏天大家都看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吧，刷屏全网了。
0: 对，
1: 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我们就约你和孩子一起来走读南洋。我们将在8月18号带着8到16岁的青盲少年，沿着阿妈的足迹来走进泰国，走进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所以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次呢是跻身于它有一个很

0: 盛大的国际展演。
1: 是。
0: 那这次国际展演呢，会邀请很多很厉害的小朋友到国际舞台上去拿表现出自己的拿手好戏。
1: 对。
0: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到其他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1: 是的，是的，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研学项目。
0: 对。
1: 一般的研学项目过去走马观花去看一看风景没什么意思。
0: 这次是出去演出的。
1: 是的，哎，我们这次旅程的孩子们会进入到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开展研学，在曼谷的知名国际学府来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湖南广电的主持人来化身青芒导师团，给孩子们在现场来代言，来专业的指导，
0: 哦，
1: 还有中泰学子同台的艺术交流，这个就很难得了。
0: 哇！我要去呀，我要去，
2: 恭喜你！
0: 就走起来了。
1: 哎呀，
0: 你知道很多家长会担心啊，说我们家孩子可能没有在国际舞台上表演的这种经验，那去了之后会不会担心和害怕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持人会带大家一起去，然后我们会在国际舞台上给小朋友专业的指导。
1: 是的，是的，
0: 回来之后那就是国际巨星啊，朋友们。
1: 没错，我们的泰国王室的代表会亲临现场来见证你们家孩子的首次国际舞台的表现，并且颁发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0: 好的，这时候有很多快乐车族在后台说，你俩能够少说点吗？关键词是什么？是研学吗？啊，关键词是这样，我们先说一关键词好吧，
1: 关键词，标准的关键词，请大家回复泰国，回复泰国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泰国的大香，齐大香朋友，吃咖喱蟹。
1: 泰国东西又好吃，泰国又好玩，泰国我们这次还去研学。
0: 对，去泰国，泰国的清华走一走看一看。哎，
1: 没错，朱拉隆功大学是泰国的清华，是泰国的清华，所以我上次去的时候呢，能感受到里面的这个学术氛围，以及同时我们去到了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啊，他们学校有好多博物馆，我也不知道一个高等学府要那么多博物馆干什么，对不对？你学习就好了嘛，对不对？他们至少有应该4到5个博物馆。
0: 哦，就是这种高等学府可能自己有第二专业是吧？
1: 哦，
0: 不对叫副业，哎，叫主业不挣钱。主业是辅导，然后呢给大家这个科技方面投资，副业呢开博物馆挣钱卖票。震惊，明天就发一个文，震惊泰国最好的大学他们有副业。
1: 那个有自然历史博物馆，还有地质博物馆，还有他们的校史馆等等等等，我们上次都去了，去感受了。孩子们，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对，一去之后，一进门就是一个巨大的蟒蛇，
1: 是吧？
0: 哦，
1: 这个蟒蛇的标本啊，不是蟒蛇。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安排了这个我们的研学之旅，除了进到我们泰国的高等学府之外呢，还安排了曼谷和芭提雅的专属的游玩路线，
0: 是
1: 包括大皇宫啊、梅南河啊、巧克力小镇啊。芭提雅孩子们还要去学泰拳，
0: 哦，
1: 还要去感受泰拳的这种，它应该是属于泰国的国粹了。
0: 对，是的，那这次是跟天乐老师一起去吗？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还有其他的同学，还有其他的老师都会一起去，比如说我们的文静老师也会去，
0: 对，
1: 有可能钟晶老师也会去。
0: 然后天乐老师为什么会就是第一就首选他去呢？因为天乐老师的这个泰式普通话说的特别好。
1: 主要是这个比较。
0: 交流啊，确实是需要这个语言上面啊，是吧？还是要比较得劲儿，所以呢，这个天乐老师他就，哎呀，就是
1: 相当得劲儿，
0: 出人头地了，
1: 好吧，
0: 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然后再。这个大家是进群啊，
1: 对，
0: 进群，因为这个群反正是到时候要出发的时候他也是得建的，
1: 嗯，
0: 比方说通知大家什么时候登机啊，
1: 嗯，
0: 什么时候就是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啊，可能也是要建的，我们就提前把这个群建好。
1: 对，
0: 那您进来之后呢，有什么问题你都是直接问天乐老师就 OK 了。
1: 是的，是的，但是我现在在上节目啊，我能不能下了节目再回复你们？你们可以把问题列好12345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发到群里面问一下我下节目之后然后再回复你们。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进到群里面啊，先等待一下，这一次只要咱们893的这个群，只要有10个人说要去了，我再去给你们争取优惠。
0: 你现在还能拍这个板了？
1: 我能拍这个板。只要有10个人去了，我每个人都在跟在跟。
0: 这是不是你手里拿到的最大权利？
1: 对对对，因为这次你看这个主办方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是吧？能让我去一次，回来之后告诉大家 对吧？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主办方。
0: 我跟你讲，餐饮是完全没有 任何折扣的，就是打折的，因为那个我这个折扣的意思就是吃特别好的意思。那天乐老师去了，他去的时候他是因为是需要对接很多工作嘛，所以特别特别累，然后回来跟我说啊，累得要死，只有一件事特别开心，就吃的巨好，吃的巨好。他说啊，当然小朋友去他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对对啊，我们可能就是会给安排小朋友安排，肯定是泰餐了，对不对？非常非常标准的泰餐，同时我们的住宿是，大家可以进群了解一下。我现在这样吧，你们进群，现在我就把那个详细的资料发到群里面。
0: 好的，
1: 好不好？
0: 咖啡的泪说，我刚刚。

0: 咱们还是去的是国外是吧，还是要稍微有一些自理能力、嗯、另外呢我们的老师会全程来保证大家、嗯、有人问主持人带不带孩子，是这样的，我们有专业的专门带孩子的团队来维护你们家孩子的安全，
1: 是的，
0: 然后
1: 这没有问题，
0: 然后主持人在现场呢会和孩子来互动、嗯、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游学，
1: 是
0: 去感受泰国的历史文化氛围，
1: 就是你这么想吧、嗯、这个天乐老师呢他是一个老师、嗯、他就是相当于是老师过去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叫宿管
0: 你能这么理解也行、啊、就是我们有专门的带队老师，
1: 是的
0: 啊，也有我们、啊、
1: 生活老师，
0: 对我们武恒文静还有钟俊老师，我们是青芒导师团，
1: 对，
0: 我们会带着孩子一起去研学，
1: 因为你们要去参加国际展演，所以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国际展演、嗯、或者是在国际舞台上我应该拿出什么样的范儿、嗯、哎，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可能会对他的肢体啊，对他的语言表达呀、啊、对他的这个唱歌的技巧啊进行一些专业的指导，
0: 是
1: 这个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就是天乐老师他们就会上了。
0: 对，时间呢是在8月18号到8月23号这6天5晚的时间、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现在可以想进行了解的话，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
0: 简同学来说，天乐上次出差就有成果了，真的太棒了。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年一到那个暑期的时候，大概5月份吧，就开始有快乐车组在后台问我们、嗯、说你们今年有什么出去旅行的计划吗，一直在问一直在问、嗯、就是我们每次都说哎呀我们这人手不是特别够啊，我们也好像没有发现什么特新的亮点，
0: 对，
1: 就随便带大家去玩一下好像也没什么太多意思，你自己去玩或者是随便找个旅行团玩也就是也没啥，但是呢就是问的人多吧，就显得我司好像一直没有上班一样，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贵司这几年是不想事儿了吗，贵司后来就紧急，
0: 我觉得可能现在去泰国大家比较担心的第一个是孩子的安全问题、
1: 嗯、
0: 第二个是就是孩子究竟能够收获什么，
1: 对
0: 安全问题首先我们这个活动肯定是报备啊、嗯、就是外事办去报备过的，这个大家放心
1: 是,、嗯、
0: 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活动、
1: 嗯、
0: 第二我们不是一般的旅行团、
1: 嗯、
0: 我们是一次国际展演，所以过去之后呢孩子们还要去在现场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要上舞台的，
1: 是的
0: 啊，舞台完了之后再带大家去玩的，
1: 而且呢现在随着这个海外升学路径的多元化，很多的顶尖的学府他很看重的是学生的综合素养，
0: 嗯，
1: 跨文化视野和艺术实践能力，就比方说一份独特的国际研学和展演经历会成为他综合素质档案当中非常具有标识的亮点，
0: 嗯，
1: 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我们这次呢会给大家有一个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首先是青芒国际创造营的结业证书，它是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颁发的，它是一个官方媒体认证的艺术实践证明，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有展演的获奖证书，包括金像奖银像奖等当这个单项奖，它是一个实力认证的荣誉勋章啊，还有青芒导师的亲笔推荐信以及城市的荣誉认证，也就是这次呢巴提亚的市长会亲自来到活动的现场，
0: 嗯，
1: 颁发专属市长推荐信，
0: 哇、哦、这个很难得啊，巴提亚的市长为你们家孩子写专属的推荐信、嗯、
1: 对，
0: 这个在以后的这个学业过程当中我觉得都是有所帮助的，
1: 嗯，
0: 另外我们泰国的王室代表也会亲临现场来见证你们家孩子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那有朋友就说了，哎，孩子去我也别想，我可以想去，我可以去吗、哦、
1: 是
0: 可以，我们这次还开放了这个家长的探班团、嗯、就家长是另外一条游玩的路线，
1: 对，
0: 你们会觉得说又不想带孩子又想玩
1: 也行
0: 是吧、嗯、但是又想去，我不是说、嗯、孩子交出去之后呢我又不放心，你可以跟着去，但是呢我们安排的是家长是家长玩的路线，
1: 对，
0: 家长有那么一两天是可以来探班孩子的，
1: 对，
0: 这个已经做到非常完美了吧，
1: 你不能跟孩子在一起，第一呢是培养孩子的独立的能力、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他需要大量的练习，你们看过那个练习生吧，
0: 嗯，
1: 他要登上舞台的时候他需要大量的练习，
0: 嗯，
1: 所以呢他是没有时间接待家长的，
0: 是，
1: 嗯，
0: 好吧，所以我们家长就是另外的一条路线去玩、嗯、完了中间呢来看两眼孩子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舞台当中见证一下孩子的成长、
1: 哦、全程拍下来、
0: 啊、全程拍下来啊，
1: 我的天哪，
0: 这就是、
1: 这个、朋友圈刷屏、
0: 哦哦哎呦哎呦，所以呢大家回复泰国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我稍后的时间会把我详细的资料发到群里面给大家去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
1: 有可能您进群之后发现这个群里面静悄悄的，虽然都是人没有说话，哎，因为这个群的主理者呢天乐老师他正在上节目啊，
0: 嗯，
1: 请大家包涵，现在真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小朋友动不动就国际展演了，
0: 是的，
1: 那个时候真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啊，
0: 这也是我们的首次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在893开启了、
1: 嗯、是的，当然这里是 FM893 一路领先，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兰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热情洋溢耶。大家现在可以进一下视频直播间啊、哦嗯、我今天可能也是误打误撞了，反正我今天穿的就很像萨瓦迪。

0: 迪卡，
1: 真的好像，你好像阿嬷呀。不好意思啊，这确实。
0: 天老师，你去加盟人家的泰国皇家电台，不要回来算了好吗？我们特别欢迎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
1: 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进来大家领略一下这个异域风情，好不好？
1: 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点击一下关注，然后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哦、一句话得罪主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因为我们说欢迎大家进来看一下，就是我就穿成像泰国的姑娘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嗯？我们这边直接网络就断掉了，哎呀！孙燕同学说车上的。调频到底是要怎么搜才能搜到你们呢？
1: 嗯，在车上，如果你是在长株潭，你可以直接搜 FM89.3， 其他的地方你可以点对点的问我好不好？
0: 对，
1: 比如说岳阳，岳阳是 FM90.8，
0: 是
1: 郴州是 FM97.5，
0: 对，
1: 衡阳是 FM。是衡阳吧、哦、常德是 FM96.6、
0: 是、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我们最近呢是带小朋友出去展演啊，他因为是展演所以规格非常的高、我们家孩子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参加过展演，是学校的老师呢亲自带队，当时也是就是出国去表演啊、那个时候呢他是拉大提琴嘛，所以呢他那个其实还蛮复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提琴这种弦乐它是木头的、你要是还要带着这个乐器出国的话呢啊、在路上他要托运啊，托运啊，大家都知道托运我们的行李箱都是从上头扔下来的嘛。大提琴好几万扔下来，人家小提琴十几万。后来呢就是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因为要带自己的乐器去，就变成了在当地去租人家的乐器，就是你没有办法带你的乐器走。哎呀，对于小孩子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珍贵的一个瞬间。
1: 对
0: 啊，因为他脱离了父母，然后他又跟自己的同学进行了一次专业的表演，这是独属于他的这个青春的记忆，
1: 而且是国际的展演舞台、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哦，你知道他们就是去那个机场集合的时候，因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嘛，然后哎呀，好骄傲的，真的是好骄傲的。
1: 是是是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回复"泰国"两个字进群来进行详细了解，先看一下我们的目前6天5晚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然后其中有2到3天是展演的时间，我们有专业的导师在现场来去指导孩子们怎么站在舞台当中来展现自己。
0: 那其实过去之后大家又会发现练习的时间还是蛮多的，
1: 是
0: 因为你还有全国其他地方的人，然后你可能还有一些国外的学校，他们也会组织自己展演的队伍，那当然是不能丢脸的。你要知道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迅速成长的。好吧，那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就可以啦。今天呢我们冷知识联盟依然要说跟这个咱们假期相关的话题，现在已经进入到暑期了，大家都在操心去哪里玩，对吧？除了可以参加我们的展演之外呢，想就近玩耍的话，我们可以去天乐老师的故乡，武汉。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胡伯森博物馆啊！胡伯森博物馆蛮多好看的，要去看看子啊。
0: 有人说呢，湖北省博物馆就是男团出道的现场。曾侯乙、越王勾践和梁庄王。三个男人一台戏，把湖北省博合力推到了国内顶流博物馆之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代表了先秦礼乐文明的巅峰，越王勾践剑沉睡2000多年依然很锋利，被称为天下第一剑。而梁庄王墓则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器，实在是富贵迷人眼啊！大家可以进去的时候算啊，今天的金价又到多少了？好吧，
1: 一读到金器的时候，哈姐眼睛都在放光，我跟你说啊。
0: 网上因此衍生出了打卡4件套，就是带着金手镯去金盆洗手，然后看越王勾践剑，最后去欣赏编钟。
1: 是的，这个湖北省博物馆呢就在武汉东湖边上，就在我家边上。它是全国首批8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的博物馆之一，体量非常大，现有藏品大概是46万余件套。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1095件套，除了官宣的10大镇馆之宝之外啊，这个195件禁止出境的文物当中有9件也在这里。
0: 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湖北省博物馆到底有什么是要率先看的。
1: 没错，
0: 首先呢这里无论何时人都非常非常多，要做好心理预期。再加上呢越王勾践剑的展厅排队一般都是半个小时起步。
1: 哎，你上次是不是去了对吧？
0: 我没去。
1: 我没去。上次是这样的，我爸妈他自己去预约了一下。那个越王勾践剑据说是挤都挤不进去。
0: 对。
1: 最后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在这个餐厅的时候去买了这个越王勾践剑的米饭吃。就是这个米饭呢他摆成了一个越王勾践剑的样子。
0: 对。
1: 然后他还拍照给我看，我都震惊了，我说
0: 对，因为那个 见他进不去，所以他就在外头吃个饭，就相当于自己去。

0: 据我聊胜于无了吧，
1: 是
0: 对吧？这个负一楼的曾侯乙编钟也是人山人海，你全部逛完需要一天的时间。
1: 嗯，
0: 如果是带孩子去重点精华浏览，也要3到4个小时。所以我们提醒，如果要去湖北逛湖北省博的，一定要穿一双舒适的鞋子。
1: 没错。
0: 好，那。到底这些文物有什么好看的呢？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曾侯乙，他是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那1978年他的这个墓葬呢在湖北随州被发现，出土的文物有1.5万件啊。如今呢湖北省博物馆拥有的是9件禁止出国的文物，禁止出国的
0: 出境
1: 的这个文物啊，有6件都是来自于曾乙墓。
0: 这个曾侯乙墓、
1: 曾侯乙墓
0: 在1978年的时候呢，湖北随州的这个曾侯乙墓被发掘，有一套沉睡2000多年的大型编钟重见天日，震惊世界。这就是我们说的著名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呢一共有65件，它是3层8组，悬挂在一座呈现曲尺形的铜木钟架上，其中最大的一件俑钟高达152.3厘米，重203.6公斤。
1: 嗯，
0: 最小的钮钟仅20多厘米高。这个编钟和钟架上一共铸有3755字的铭文，内容呢涉及像这个乐律啊、音鸣啊和演奏体系，它是研究我国古代音乐的重要的资料。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套编钟呢，它能够演奏完整的12个半音。
1: 哎呀，
0: 音域跨越了5.5个8度，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音乐体系了。
1: 嗯，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当场感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包括现在武汉地铁它都是用编钟来进行报站的。
0: 哦，
1: 嗯，
0: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这个越王勾践剑啊。这个越王勾践剑呢，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但是出土的时候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几乎是没有生锈。
1: 最重要的是它的剑身啊，靠近剑阁的地方刻有2行鸟篆铭文，
0: 对，
1: 越王鸠潜自作用剑。
0: 嗯，这个鸠潜呢就是越王勾践，这个8个字清楚地表明这个剑呢就是他亲自督造并且使用的宝剑。
1: 嗯，
0: 越王勾践剑之所以能够千年不锈，和他高超的铸造技艺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古剑呢，它的剑身是经过硫化处理的，
1: 嗯，
0: 所以它有一层特别致密的保护膜，让它长期埋藏在地下仍然能够保持锋利和光泽。
1: 是，那这把剑如今已经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的顶流担当。
0: 嗯，
1: 安置在一个单独的展厅里面，工作日去呢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碰到节假日的时候更是难以想象。所以建议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一定要赶早。
0: 嗯，
1: 赶早的同时或者说错峰什么的，你看现在7月份是出行的一个高峰期，
0: 你就不要去了，
1: 孩子们刚刚放假哇，去的全是团。我跟你说、我们为什么泰国是8月去呢？是错峰出行，
0: 就是等人家都回来了再说。
1: 哎，等玩回来了、我们8月18号的时候去，对不对？
0: 对、
1: 错峰。
0: 嗯啊，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去湖北省博的话，有很多非常好看的，你这个越王勾践剑呢编钟啊都特别好看。我记得以前在知乎上有个问题，我们在节目里也问过大家，
1: 嗯，
0: 说如果你在湖北省博，你看越王勾践剑的时候，旁边有个人突然要对你发起不测，就是他要伤害你，那你旁边有越王勾践剑，你能不能拿起越王勾践剑反击他？
1: 是
0: 啊，大家还记得那个答案吗？
1: 啊，记得呀。
0: 答案是什么？
1: 我忘了。我很实诚啊，我跟你说，你一问我就心虚，我不问的时候我很自信。
0: 是呢，生命是最为宝贵的啊。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建议你最好是不要用越王勾践剑，它旁边不是有编钟吗？
1: 啊，
0: 你用编钟敲它。
1: 哦。
0: 因为编钟啊，它是纺织品。
1: 你这个过分了，我跟你说。
0: 所以大家如果是万一啊，你要是在湖北省博碰到了这种突发事件啊，你就记得你就往曾侯乙编钟。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都是纺织品，要是有一天他拿出了这不是纺织品该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说纺织品啊，真品大家可能肉眼上有点难看出来
0: 啊，不可能，
1: 是
0: 水平到不了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不是前两天我不是去了敦煌嘛，其实很多朋友说敦煌这一次的这个来长沙的特展有很多都是临摹品嘛，但临摹品都已经非常精美了，
0: 非常好看，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1: 是，
0: 然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去敦煌呢是很舒服的，
1: 嗯，
0: 因为它那个月牙泉呢、鸣沙山啊，真超美。
1: 是，
0: 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西北风景的。
1: 嗯，
0: 你一去你就直接穿越到了当时的汉唐时期。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是看这个氛围的，你可以去；如果你说我就是为了敦煌壁画的，那你就去省博就够了。
1: 对，
0: 因为你去了那个敦煌之后呢，你就发现啊，莫高窟它里面是不让开灯的，
1: 嗯，
0: 你也不能用手电，因为它为了保护那个壁画，现在已经很脆弱了。
1: 是，
0: 所以你进去它那个窟小小的，里面黑不溜秋的，再加 加上咱们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就进去之后就是